0: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阴冷潮湿，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前不久呢，天津大学图书馆“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出了圈，大学生问：“怎么能慢点成长？”小学生答：“享受当下。”大学生问：“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说：“你看看小猪佩奇。”大学生写困惑，小学生用童真作答。这种跨年龄对话带来的反差萌与治愈感，让很多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留言板的两头各站着一个世界，一边是大学生攒下的重，另一边是小学生带来的轻，他们在留言。

0: 板上相遇，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大学生追问幸福是什么，小学生的回答直截了当，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关于幸福的方法，很多书里都讲过，但小学生一句话就讲出了味道。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幸福不一定非得做加法，做减法也同样可以实现。在现实中，太多人只想把当下作为通向未来的跳板，手里握着苹果，眼睛盯着别人的梨，脑子里还盘算明天会不会失去苹果。在奔跑中弄丢的，恰是那些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感到快乐的瞬间。很多时候，当我们苦恼于自己的困境时，也许换个角度，跳脱一些，就能有不一样的感受。小学生教大学生放下，大学生教小学生向上。面对小学生的提问，大学生的回答同样真诚而富有感染力。孩子们在这些字句里近距离地接触了大人的世界，大学生在回答小学生的问题时也获得了治愈和能量。怎么让知识变成学问，让知道变成理解，这场活动给出了一种可能。大学生的小问题，中学生的中问题，小学生的大问题，在这块留言板上，不同年龄段的人相互看见，彼此参照，在教与学的决策中相互交换，悄然实现着自我成长。教会别人往往也是快速成长的方法。没有讲台，没有课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平等的你问我答。孩子不会因为看到大学生的难处而让天真消失，反而呢多了一份心理准备。大学生未必会因为一句看看小猪佩奇而根治焦虑，却多了一份释然的勇气。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正是我们追求的教育生态。人生各有其重，小学生困扰如何让同学跟我关系更好，中学生渴望数学对我好一点，大学生思考怎样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幸福。没有哪一种重更深刻，也没有哪一种轻是真的轻于鸿毛，只是站在不同的人生台阶上，会怀揣不同的期许。四季各有其节奏，春有春的事儿，冬有冬的事儿。春天非要行冬天的令，庄稼变坏了，冬天硬要赶着春天的进度，也不过是徒劳消耗。孩子的天真是童年该有的色彩，中学生大学生的困惑也是青春必经的阶段，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一种焦虑叫害怕落后，催孩子快快长大，催大学生快快成熟，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只是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可是真正的成长不是赢在时间，而是在每一个时刻里把那个阶段该做的事做得足够充分。举重若轻不是假装的不存在这样的重量，而是找到一种状态，让重量不至于成为重担。孩子以天真纯粹守住当下的简单，大学生以通透清醒安放人生的纷扰，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成长。孩子向往大人过去去过的地方，大人怀念孩子还拥有的当下，两种渴望在小小的留言板上同时被珍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留言板，可以是开放的空间，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对谈，一个让不同年龄的人表达自我的机会，让成人借着孩子的眼睛发现意想不到的快乐，让孩子知道长大不是终点，成长也没有那么复杂。成长的路上许多重，其实呢都可以举得轻一些。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2: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3: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4: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5: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4: 交广关注。
0: 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日，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云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斓的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
5: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 看中央大街中华八

0: 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玛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循环？
1: 让你爱上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在没有认真评估宣传效果的情况下跟风推进文旅宣传歌曲采购项目。通报指出，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理念，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各项支出必须精打细算，严禁花钱大手大脚，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之意。中职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强化条例刚性约束，以厉行节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质效，推动资金资源集中到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集中到为民造福的民生事业上，以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服务来推动老百姓过好日子。为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中职管理局把厉行节约作为审计关注的重点内容，梳理事项清单，严格按照清单从经济事项的必要性、合理性、效益性等方面加强分析研判，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在资金、资产、项目管理方面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工作建议，还将审计发现共性问题整改纳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各地党政机关以多种形式培育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化，推进节约。

0: 业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实惠。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提高办公设备的利用率，从唤醒闲置资产，到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地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过紧日子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

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广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日2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雪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21日夜间至23日，中东部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入系统更新服务，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海南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1日，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中考事关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研判风险挑战，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牢中高考安全政治责任，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的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会上，相关单位就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进行部署，通报了2025年高考典型案例。

5月20日，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艺创意融合，搭配精致茶歇摆盘、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酒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盘操作流程非常的流畅，财务会计的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船票，展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欲薄，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紧，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但月龙鸣好梦频惊。

何处高楼雁已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称这些亭子为离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你看那长亭送别时伤心的泪水滴在衣衫上，连喝醉酒也不能使自己忘却烦恼。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这里的淡是惨淡清冷的意思，龙鸣是模糊不清，这里指月光不明，频是屡次的意思。这几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地响着，月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雁已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不信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他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他多留一霎的时候，他就突然破

0: 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平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声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自已。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直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半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

0: 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5: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4: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5: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六。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1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短裤，今天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温差较大，而且明天还会有降温，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夜晚将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应中俄界江旅游区，嘉应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应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峰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枫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

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英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

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春暖花开，莺出谢雨，这是一年春好处。天气逐渐回暖，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春天充满了鲜花，暖阳绿意，真的是一个浪漫而治愈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诗里的春日浪漫一眼惊艳，古人曾留下许多描写春日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让我们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在壮丽的大好河山当中，正上演着绝美的春光。漫山遍野盛开的罗平油菜花，婺源层叠错落的油菜花古民居，美如画卷的永福樱花园，这都是生机勃勃春天里最不可错过的美景。让我们共同出发，不负好春光。清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清澈碧绿的春江水宛如天空一样纯净，躺在画船之上，静听春雨落在水面上，安然入眠。小桥流水的诗意江南水乡，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光。绿水悠悠的南浔古镇，岁月静好的悠闲自在的西塘古镇，都隐藏着最美的江南春景。走进江南古镇里，感受江南水乡春日里的诗情画意。

雨后清寒，风清香软，春在梨花。春风至，梨花开，梨花繁盛如花，如玉雪般的花瓣散发出宁静清幽的香气，这是这个春天必打卡的美景。中国最大的梨花花海金川梨花，满树梨花白的东钱湖，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肇庆牌坊梨花园，在这个春季，让你一睹如诗如画的梨花春景。

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鲜花的绽放，微风吹拂，山花摇曳，这是山中最明媚的春光。走进山里去寻找春天，不仅可以拥抱大自然，还可以遇见漫山百花开的春色。不打鱼只卖花的桃花源古村卖花渔村，绚烂绽放的远透山樱花，万山红遍的百里杜鹃景区，这都是山林里最美的春色。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许你十里桃花，愿你不负春光。一束深红浅红的桃花竞相绽放，大片的桃林盛开的朵朵桃花真的很浪漫。西藏小江南的灵芝桃花，漫山野桃花的三凤山桃花谷，万亩桃花朵朵开的平花桃谷，以及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桃花盛宴吧。

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春风十里桃花开，桃花源里赏桃花。在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古韵悠然的常德桃花源，千亩桃林齐盛开的阳山桃花源，一起去穿越，去桃花秘境吧。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吹暖，吹绿了一枝枝新柳，在和煦的春光当中随风摇曳。柳叶清脆的西湖烟柳，如诗如画的瘦西湖春柳，这都是江南春色最独特的韵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阳春三月，诗画江南，扬州正上演着如诗如画的春色画卷。春日里的扬州美景才是人间值得。清丽雅淡的瘦西湖，古朴安逸的大明寺，古朴沧桑的河源，婉约动人的个园，烟波浩渺的高邮湖，这都是春日游扬州不可错过的景点。春江水暖，沿着江边走一走，遇见最美的春光。清脆秀丽的富春江，朦胧静谧的小东江，如水墨画卷般的新安江山水画廊，遥望一江的春水美如画，去寻觅春天的流行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诗词，很有意境，艳绝古今，生花妙笔描绘出春之美，读懂诗词里的春日美景，让我们把浪漫亮出来，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感受着春暖花开，莺出解语，这最是一年春好处。

0: 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元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钉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0: 又一年。
1: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春天一到，内蒙古以及我国北方地区的河流湖泊、沼泽就成为了候鸟的天堂。每年的二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大批过境的候鸟就会陆续飞临内蒙古的上空，它们在这里休憩繁衍，生生不息。候鸟的迁徙通常分为春秋两次，春季从南向北，由越冬的地方飞向繁殖地，秋季从北向南，由繁殖地飞向越冬地。候鸟迁徙的时间途径整体趋于稳定，但也会随着各地的环境和湿地的形态发生局部调整。目前有三条候鸟的迁徙路线经过内蒙古。第一条通道是以鄱阳湖为起点，经北京到赤峰，分成两条线，一条往呼伦贝尔东北方向迁徙，另一条经过通辽、满洲里，最终到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进行繁殖。这第三条是沿黄河一线候鸟在包头市、巴彦市停留，继续向北到达蒙古国。候鸟的迁徙与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候鸟对气候的变化感觉很灵敏，一旦气候发生变化，它们就开始纷纷迁飞，这样既可以避开北方冬季的严寒，也可以避开南方夏季的酷暑。

气候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鸟类的食物条件。例如入秋以后，我国北方大多数植物纷纷落叶枯萎，昆虫的活动减少，陆续钻入地下，或者是产卵后死亡，数量锐减。食物的匮乏促使以昆虫为食的小型鸟类不能维持生活，只有迁徙到食物丰盛的南方，才能很好地度过冬天。而以昆虫和小型食虫鸟为受捕对象的鸟类也随之南迁。天气的好坏、风向、风力的大小等均对鸟类的迁徙有着较大的影响。较为适宜的是晴朗的天气，并有风力为3到5级的顺风。数据显示，内蒙古常年春季的平均气温为6.6度，平均的降水量为31毫米，多晴天少阴雨，多4到5级西北风，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候鸟进行迁徙，所以内蒙古也成为了我国候鸟迁徙途中最重要的中转站和栖息地。

近几年，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飞临内蒙古的候鸟越来越多。据观测，在北归的候鸟当中，雁鸭类占多数，包括天鹅、蘖鸭、鸿雁、鸳鸯、灰鹤、丹顶鹤、白鹭和赤麻鸭等。呼伦贝尔市境内生态系统种类多样，湿地面积广阔，是鸿雁良好的栖息地，加之当地保护措施得力，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赋予中国鸿雁之乡的称号。据监测统计，鸿雁在其境内的繁殖数量为3000到4000只左右。呼伦贝尔市已经成为了我国鸿雁更重要的栖息地、繁殖地以及迁徙的停息。

依赖程度十分明显。而巴林雅鲁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中段的东南坡，雅鲁河的上游湿地公园由雅鲁河干流、雅鲁河主要支流及河岸周边的湿地和林地共同组成，湿地率达到 93.75%， 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丹顶鹤保护区。法国的纪录片《鸟的迁徙》开篇的第一句话饱含深意，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候鸟迁徙过程艰辛万分，既要克服长途飞行的辛劳，亦要克服大自然严峻的挑战。它们自有风骨，傲气铮铮，风起了，雨狂了，自然的动荡无法阻挡，但候鸟们无所畏惧的风雨同舟。他们在最默契的位置上互为铠甲，这是候鸟的承诺，生死不弃。

中国有句俗语，不打三春鸟，不吃四月鱼。阳春三月天气渐暖，各种动物禽类渐入繁衍后期的佳期。动物禽类是人类的好朋友，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人类有责任爱护和保护它们。朋友们，当我们与这些鸟有缘相遇时，能很好的欣赏和保护鸟儿们。愿北归候鸟一路平安。

0: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牌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玛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萝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鲟黄？
3: 让你爱上黑龙江。
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广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日2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21日夜间至23日，中东部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入系统更新服务，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海南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1日，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中考事关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研判风险挑战，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牢中高考安全政治责任，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的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会上，相关单位就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进行部署，通报了2025年高考典型案例。

5月20日，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艺创意融合，搭配精致茶歇摆盘花艺。

0: 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酒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盘操作流程非常的流畅，财务会计的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
1: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2: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1: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3: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1: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4: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100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1: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0: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那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听众朋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每天早餐喝黑咖啡，吃鸡蛋，午餐吃两个汉堡，晚餐吃两个馒头，并且呢将进食时间控制在八小时内。社交媒体上一种名为汉堡馒头减肥法的饮食方式悄然走红。这种看似快乐的减重方法是否安全可靠？面对形形色色的减重秘籍，公众又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评价

种饮食方式，首先标准是看其是否均衡。科学膳食的均衡性体现在以下的几个维度：用餐时间相对固定，建议按照早餐7点、午餐12点、晚餐18点进行饮食安排，能量分配合理。早中晚餐的能量摄入比例呢，大致为3:4:3，进食结构搭配合理，每餐都应该包含主食、优质蛋白和蔬菜。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蔬菜不少于300克，其中新鲜深色蔬菜应该占一半。反观汉堡馒头减肥法，早餐仅有咖啡和鸡蛋，缺乏提供基础能量的碳水化合物；晚餐则是只有馒头，缺失蛋白质和蔬菜。午餐看似结构合理，但两个汉堡的蔬菜量是否充足还存疑。那为何有人尝试此方法后体重确实下降了？这是通过不均衡的饮食方式制造了能量缺口，即摄入量远低于身体实际的消耗量。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会优先动用储存的糖原，而糖原结合大量水分，其消耗会导致体重快速下降。随后，由于能量摄入不足，身体将被迫分解肌肉中的蛋白质。简单来说，减去的可能是水分和肌肉。那这种减肥法会造成血糖升高吗？正常人群进食后，胰岛素迅速分泌，不会造成血糖显著升高，但是会对胰岛功能受限人群而言，由精细白面制作而成的馒头、汉堡，在人体内消化快，易引发餐后高血糖。根据天津市第一中医院减重门诊此前的调查，在专业指导下，大多数患者能够较好执行饮食和体重的监测方案，但是也有部分患者存在不敢吃主食、不吃晚餐能够加速减肥等认知的误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不可或缺。我国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与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变得过于精细化有一定关联。精米、白面等精细主食在加工过程中损失了部分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含糖饮料和总体能量摄入过剩也是重要推手。胰岛功能受限人群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主食应该注重精细搭配，用糙米、燕麦、藜麦等粗杂粮按照1:1的比例替代部分精米白面，有助于平稳血糖，增强饱腹感，保证足量优质蛋白，比如说瘦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增加蔬菜的摄入量。安全减重的速度是为每周0.5到1公斤。科学的体重管理不是与食物为敌，而是学会科学选择食物，并且与规律运动相结合，实现改善健康状况，降低疾病的风险。

听众朋友，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四大特点。一旦是发生感染，即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对老年人来说，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为重要。为老年日常感染风险归纳出若干防护重点，包括饮食卫生防线、皮肤黏膜防护、接触动物鸟类和野外环境要有防护。专家表示，冰箱并非保险箱，剩饭剩菜、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群影响有限，但如果老年人、慢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还有脓毒症甚至

止侵袭性重症。李涛提醒，食材尽量新鲜，少量购买，少量烹饪，剩饭剩菜尽量少吃，如食用必须彻底加热，生熟砧板刀具要严格分开，处理生鲜后要及时洗手，守住病从口入第一道关口。皮肤是人体天然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李涛指出说，生活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乱用偏方外敷，都会加重感染的风险。原生态不等于零风险，鸟类、家禽、鼠类及排泄物携带多种病原体，即使不被抓咬，吸入污染气溶胶，那接触污染环境也可能致病。

养鹦鹉、鸽子等鸟类者，或者频繁接触鸡、鸭家禽环境的人，要注意呼吸道和环境暴露的风险。观鸟、露营、草地活动、灌木丛活动时，民众要防止接触鼠类的排泄物，尽量呢是穿长袖长裤，不露脚趾鞋袜，避免蚊虫叮咬。回家后及时洗手，更换衣物，必要时清洁鞋底和物品的表面。此外，民众应该避免长期逗留草丛、阴暗潮湿、鼠类易出没的区域。老年人群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三大高发重症感染。他提醒，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那围绕大家最关心的疫苗要不要打，以及规范以及安不安全，该打哪些，怎么规范接种四大问题，那专家进行了全方位解读，推荐老年人接种疫苗三件套，也是权威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接种组合，即流感疫苗、23价肺炎球菌疫苗和带状疱疹疫苗。在疫苗的选择上呢，免疫低下人群谨慎接种减毒活疫苗。23价肺炎球菌疫苗重点守护60岁以上老年人及慢病群体，能够有效抵御侵袭性的肺炎球菌疾病。带状疱疹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重组疫苗，40岁以上人群可以接种减毒活疫苗，50岁以上人群及18到49岁免疫功能缺陷或者免疫抑制人群建议接种重组疫苗，两剂间隔2到6个月，接种后可以显著降低发病的概率，即便患病也能够大幅减轻疼痛，减少后遗神经痛，是提升老年人群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防护选择。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雨天车速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车辆失控侧滑，撞翻旁边车道的货车，暴雨天高速狂飙，车辆打滑失控后左右来回摇摆，撞上两侧护栏，雨季来临，道路湿滑，道路交通事故是风险提高。公安部交通管理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了相关的交通事故案例，提示广大公众，雨天安全驾驶，请降低车速，加大车距。一则案例显示，近期在沪昆高速，刘某驾驶黑色车辆在第一车道行驶，因为车速过快，雨天路滑，突然发生甩尾侧滑，车辆先是撞上了中央护栏，后失控向右一个大漂移，撞上第四车道的一辆轻型货车左侧的尾部，货车瞬间失控，冲撞中央护栏，随后发生侧翻。事故造成两车及货车的货物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刘某负责任的事故全部责任。公安部交管局介绍说，雨天呢，路滑是那轮胎和路面之间有一层水膜，导致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和路面的接触面就越窄，摩擦力就下降得越快，从而可能导致水滑的现象，酿成不幸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雨季来临，降雨频繁，见雨天减少非必要出行，外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确需自驾外出的，要将雨天、大风天安全驾驶知识熟记于心。需要谨记，雨天行车最为重要的是降低车速，车速越快，发生侧滑甩尾的事故风险就越高。

到完全失声，这类疾病与神经系统调节紊乱相关，需要采取综合干预方案，及时识别这些往往十分隐匿的早期信号，是避免问题进一步加重的关键。西班牙圣巴伯罗大学声音科学学院创始人劳拉·马丁强调，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与嗓音质量、嗓音疾病密切相关。他说，还有研究显示，通过嗓音声学检测，可在其他症状出现之前，就筛查出早期神经系统的病变。而事实上，日常的压力与情绪紧张，与在身体其他部位引发的躯体化症状一样，也会通过嗓音表现出来。相关信号的表现形式因人而异，也与压力和情绪紧张的积压时长密切相关。他表示，有的时候症状仅仅是感觉喉咙发紧，有哽咽感，有时则是在需要向他人表达自身感受的时候呢，嗓音出现颤抖，但有些情况下，这种躯体化会进一步加重，长期积累压力和情绪紧张，却始终没有干预。可能某天早上醒来，你就突然失声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出现这种情况时，检查结果不会显示任何异常，咽喉器官状态良好，声带结构完整，可是你尝试说话时就是发不出声音的。这一类发声障碍传统上被称作为心因性发声障碍，但是目前相关术语正在更新，因为学界已明确其发病并非是仅与心理因素相关，问题的本质是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属于功能性嗓音障碍的范畴。这位专家表示，针对于这类病例，嗓音治疗是核心干预手段，能够帮助患者尽快恢复沟通能力，重新的与自己的嗓音建立连结。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心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干预，完成整体治疗。还要留心嗓音细微异常，这些都属于较为极端的病例。但是正如马丁所说，嗓音本身带有极强的情绪属性，任何引发情绪失衡或者压力的事件都会影响你的嗓音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在熟悉你的人面前，你很难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沟通中，你说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你说话的嗓音状态更为关键。在此背景下，马丁指出，嗓音异常的早期症状非常细微，因此他认为，如果没有接受过嗓音相关的科普教育，很难及时察觉这些信号，就像身体出现任何其他器质性病变一样。那当嗓音刚刚出现异常时，身体会启动代偿机制，想方设法维持正常的功能。在这个案例里，就是维持正常说话的能力，身体会通过激活颈部、背部、下颌以及呼吸相关的肌群完成代偿，辅助本应该在正常状态下无需外力帮助，可自主完成发声的肌群工作。问题在于，嗓音异常在早期并不会引发疼痛，因此直到这些代偿的肌肉出现疲劳，人们才会感受到与发声相关的初期不适。而在声音的层面，也就是你的嗓音听感上，最早出现的异常通常是嗓音变得更低沉，开口说话费力，甚至有时需要清一下嗓子才能发出声音。他表示，如果你的职业需要每天高频用嗓，你会发现工作日结束之后呢，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保持安静，你对自己的嗓音状态感到不适，知道第二天工作还要继续用嗓，为了完成工作目标，你会选择晋升来保护嗓子。如果是艺术领域的用嗓从业者，还会发现自己的嗓音爆发力下降，并且音域变窄，也就是说，之前能够轻松发出的音，现在发不出来了。当出现这种之前能够做到的事，现在做不到的情况时，就是明确的嗓音异常信号，必须及时干预。
一般来说，如果发声障碍在充分休息、补充水分和规范的嗓音修养10天后仍然未缓解，就需要由专业人员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

0: 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胃是我们身体中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在守护胃部健康的众多因素当中，消化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就是消化酶缺乏。最近啊，我们的圈友花卷发来的求助，说自己家里的老人呢，总是说自己消化不良，胃口差，吃的少。身边的朋友分析说，老人家可能是缺乏消化酶了。所以花卷想问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又该如何补充消化酶呢？根据圈友的提问，我们在全网呢搜索消化酶缺乏这个关键词，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热度话题一，胀气不易消化，可能是缺乏消化酶。热度话题二，消化酶或成胃不适救星。第三个热度话题是，相当一部分糖友会有消化问题。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养好胃，血糖更稳定。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和郭医生，依次结合这些热度话题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消化酶的问题。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李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消化酶的问题。您看啊，大家在热烈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如果是胀气不容易消化，就有可能是缺乏消化酶。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酶到底是什么物质，它在我们身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真的缺乏了消化酶，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呢？
3: 食物如何在我们肠道里头变成小分子的物质能被吸收，这主要是依靠消化酶。所以消化酶这个问题呢，它是在我们消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三大物质，蛋白啊，有蛋白酶，脂肪有脂肪酶啊，包括我们淀粉有淀粉酶，从在口腔里头在咀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唾液中就有淀粉酶，其实我们唾液中就会分泌一些酶来作为一个初步消化。那我们到了胃里头啊，胃里头也有胃蛋白酶。所以说我们胃酸呢，其实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胃酸反酸多了不好，其实胃酸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物质。胃酸呢能使我们的蛋白质变性，可以让消化酶来进一步的分解成小分子的物质来被吸收。所以呢，我们说胃酸其实也是有帮助我们消化酶起作用的。那我们最主要分泌消化酶的是在胰腺，而我们大部分的消化酶，包括脂肪、淀粉，包括蛋白质的消化酶，大部分都是在胰腺分泌的。进到十二指肠以后呢，是和我们胰腺分泌的各种的消化酶，包括我们胆囊分泌的这种消化酶混合在一起，进到我们的小肠，然后使我们的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消化，变成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通过这个过程就发现，其实消化酶在我们消化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如果大家缺乏消化酶，那就是容易是食物不能消化，那不能消化就不能吸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它不但给我们人体提供不了营养，反而成为一个有害的物质。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啊，我们出现相关的症状以后，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我们说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纳差，不想吃东西，或者呢想吃但会出现腹胀、恶心、呕吐，那有些呢还有会出现腹泻。所以大家出现了消化的相关的这种症状以后，除了考虑我们有没有胃炎呀，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一定要关注到消化不良的情况。而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
1: 什么样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消化酶的缺乏呢，我们有两大人群啊，一个类是儿童，一类老年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儿童在长身体的过程中，包括胰腺这消化腺呢，都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这种时候呢，它的消化酶的分泌呢是有限的。那第二大人群的老年人，我们的胰腺是啊处于萎缩状态，消化酶也是分泌减少的。所以我们说很多老年人，我们为什么就让他啊尽量吃清淡些，每次吃的别过饱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整个的消化腺是减少的，所以也会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我们是器质性的消化不良。所以器质性消化不良就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导致了我们消化酶的缺乏。那包括我们说最常见的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胆囊炎、慢性胆囊炎、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有的时候也会合并有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那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我们说啊很多年轻人啊暴饮暴食、生活不规律，这种呢是造成我们消化酶的一个紊乱，气质上没有问题，但是它也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就是因为消化酶的分泌的节律啊、分泌的量啊，短时间出现异常。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注的下一个热度话题，说消化酶或成为胃不适的救星。所以现在啊，有些人想解决自己的胃肠道的问题，就去买些消化酶的补充剂，可能分成不同类型啊，这种酶那种酶，反正吃了以后有的效果挺好，有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所以李医生，你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大家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考虑到底靠不靠谱，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补充的话，该如何去合理的科学的选择。
0: 给大家呢提醒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大家知道这个消化酶的种类很多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脂肪、淀粉、蛋白质这三个主要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消化酶，所以大家在买消化酶的时候，第一要看它的种类啊。你如果只是一个脂肪酶啊，那就不如说五六个酶在一块的比较好，复方消化酶或者胰酶啊。所以说胰酶呢就是胰腺分泌的，但胰腺分泌的酶呢也很多，所以第一个点。大家一个窍门，去看说明书，它含有哪些酶啊？这些酶是做什么用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脂肪、淀粉和蛋白酶，这是三个要必须要有的，否则的话，单纯的一个胰酶，它可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说看种类。第二呢，看它酶的活性。酶为什么不好检测啊？不好检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酶的活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消化酶和我们的普通的化药不一样，不抗生素呀。包括我们胰酸药不一样，它都是化学制剂，而酶呢，它保持一个活性，所以我们说，在每个消化酶上，它除了印有哪个酶，它后边还会有个单位，你一定看这个酶的含量的多少。其实这个决定你的药效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口服的消化酶，它要通过胃酸这一个关卡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直接把酶放到十二指肠去，所以我们的消化酶的制剂的方法啊，它能不能耐胃酸，能不能这个胶囊成分啊？或者包衣成分，它能不能阻挡胃酸，不要对我们的酶进行破坏，然后使我们这很好的进到十二指肠，这是起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消化酶的时候，主要就看三点：第一，种类；第二，看我们的含量；第三，看能不能耐胃酸的情况。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补充剂啊、药片之外，李医生还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补充的一些食物？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或者促进我们分泌消化酶？
0: 有哪些食物能补充消化酶是没有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些食物呢可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食物来说呢，如果你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就是你消化酶不足。那不足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避免一些过度的增加我们消化酶不足的这种负担，包括你吃点清淡的，我们吃点稍微好消化的，好比说这种奶粉呀、酸奶呀、牛奶呀，包括我们一些。淀粉类的东西啊，包括馒头、面条这种，相对来说，这种淀粉酶的分泌呢，

0: 比较容易一些，就不要吃些大鱼大肉。大家在消化不良的时候，有时候爱吃点山楂丸，吃点酸性的物质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一些消化酶的一些分泌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对这种情况消化不良，可以适当的啊，用一点酸性的物质啊，然后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
1: 李医生，您看，咱们今天也在关注大家的胃肠道的健康，所以您最后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保护好咱们的胃？
0: 首先呢，我们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其实这个胃也需要休养。那第二问题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包括有些刺激性东西啊、酒精类的东西啊，如果能不用，最好不用啊，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最关键的还有点，我们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不要认为就是胃我的胃损伤了啊，其实我们消化酶的缺乏也会出现很多和胃炎相关的消化道症状，所以我们要立体的、全方位的，从各个方面保护好我们的胃。
1: 好，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消化酶缺乏相关问题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好，再见，李医生。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1: 刚才李医生在讲解中也提到，糖尿病患者呢也是消化酶缺乏的一类人群。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我们来继续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为我们详细解读。郭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很高兴见到您，郭医生。您看啊，大家也在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说相当一部分糖友都有消化问题，这是真的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消化问题呢？又是为什么呢？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患者反映吃了东西以后不舒服，觉得堵胀啊、嗳气啊、便秘或者腹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友很多都是超重或者肥胖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30%的人大概都有一些胰腺外分泌功能的障碍。胰腺外分泌呢，它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分泌很多的消化酶，那这些酶呢是帮助我们吃的食物的消化分解，然后变成可以吸收的成分，吸收进入身体。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吧，他们很要吃各种各样的药，都要经过胃肠系统，所以对这个我们的胃肠的消化功能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哎，有这样的一个热度话题，说养好胃，这样我们的血糖就能够更加的稳定。有这样的一些关联吗？另外就是我们怎么做，您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消化是糖尿病的第一防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消化是营养吸收的关键。确确实实，这个胃呢，其实是我们摄取营养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你胃不好呢，可能这个食物呢营养成分吸收就不好。
1: 对
2: 啊，像有的人他吃了以后稍微脂肪多一点，所以就会发生脂肪泻。那这样长此以往呢，就很多的维生素啊，脂溶性维生素这些的吸收就会障碍，特别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B12 啊、叶酸啊这些东西，它的吸收就会有障碍，所以糖尿病患者呢会有一些问题，就像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它实际上就是 B 族维生素吸收这个不好。那另外呢，如果这个胃的动力不好或者吸收不好，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糖，有的时候血糖就忽高忽低的就很不稳定，其实最终也会导致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像眼睛啊、肾脏啊这些并发症都会更容易发生。所以呢，拥有良好的消化功能对血糖控制也有帮助。预防消化功能不良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有比较良好的这个饮食的习惯，一定不要暴饮暴食。那个，因为看见好吃的就使劲儿吃啊，然后不好吃的就不吃啊，合理的搭配饮食当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这个三个大的营养成分是很重要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也不要吃的过饱哈，所以你吃的饭太快就特别容易过饱，就慢慢的吃。这样的七八分饱其实应该比较认真的计算，不要那个囫囵吞枣，等你觉得饱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多的吃了。
1: 对，
2: 这样呢造成的这个胃的消化的就负担也特别大，肠道的吸收的负担也很大。然后吃完饭以后呢，那到了一个小时左右呢，正好我们消化的这些碳水啊什么这些变成糖吸收到血液循环当中呢，血糖会开始出现高峰的时候，我们出去运动啊，所以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让血糖的高峰也能平复一点。
1: 那您看刚才

0: 你也提到了，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因为他的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导致一些消化酶的分泌不足啊，有缺陷，或者是吃的药比较多了，是吧，影响自己的消化功能了。那在这样的缺乏情况下，他们能不能额外的补充一些什么药片啊，消化酶的制剂啊，来达到这样的一些增强的效果呢？
1: 确实是那个，就这些那个，因为他的消化功能不好，就有时候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还是很难受的，那么经常会吃一些帮助消化的药啊，有的呢是帮助胃排空啊，有的呢是让这个胃，因为有好些人反酸，有反应性食道炎，他们就会吃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药，还可以用的一些呢就是辅助消化的，因为有这些胰腺的外分泌功能相对有点受损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他不用一些消化酶这类的制剂呢，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他这个消化不良啊，有消化功能的问题啊，照样还会出现稍微油大一点就会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这个腹胀啊，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有几方面的治疗，最开始呢肯定我们先用一些这个不用医生处方的，就是所谓 OTC 药，这因为这种药直接我们到药房就可以买到，它也是相对安全的药物，就像消化酶这类的东西，这类的药品我们可以吃一些辅助一下消化那么这些药呢吃了以后呢，如果效果很好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它。如果吃了一段仍然消化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我们可能就得寻求医生的帮助。所以这时候也不要一直就说我就吃点这个，去买点自己随便买点药吃了，就长期不好，那可能会耽误一些病情。还有呢，就是这类的消化酶的这个药物呢，最好要在饭前吃，因为你想消化酶嘛，它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呢，如果饭前忘了吃了，其实饭中和饭后都可以再给补上，想起来我们就补上，及时的在进餐以后马上就补上，也还是来得及的。
0: 哎，有一些降糖药也是要求饭前吃的，会不会和消化酶这些药片发生相互的反应，影响互相的这种效果？
1: 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呢，可能它也会对胃肠的功能有一些影响啊，像这个阿法糖苷酶的抑制剂啊，这类的东西，它主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它主要是让这个我们吃进去的淀粉呢，它的分解成单糖的这过程呢延缓啊。那这些药物呢，可能最好这个消化酶这类的药物呢，可能和这类药稍微隔开一点服用啊，不要同时服用。其实那要分开吃呢，怎么吃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让这个糖苷酶能发挥点作用，
0: 对，
1: 所以糖苷酶呢，饭前吃，就是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那我们可以在吃饭，吃到中间或者到吃完了，马上就把这消化酶补充上，这样可能就不会影响那个糖苷酶的作用。
0: 好，再次谢谢郭医生，今天关于糖尿病患者消化问题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解读，谢谢，再见，郭医生。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他刚说，是啊，这一死他不就断了代绝了种了吗？这国家将来这不就没人了吗？不啊，他这个人呢是有层次的，有先死的，有后死的。这先死的这一死呢，不用棺材，他就用一个长木匣啊把它装起来，装起来之后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他们自己国家修的这么一个大房子，这房子有个名字叫睡宫。睡宫把这尸体送到那里，就像那个药铺里边装药那抽屉一样，一个一个的排列好了，都摆在那儿。再有死的呢还放在那儿。睡宫里边那填老了尸体了。为什么叫睡宫呢？他们这个国家管死啊不叫死，叫睡着了。放那之后啊，过100年，死的这些人呢又都活了啊，死完了过100年他们又活了。对，过100年活了之后，他们就又开始干活，又开始工作了。唐敖说，100年过来之后，那么这些个人他变模样不变呢？

还那么老态吗？估计呀，他像那个蚕蛹子一样啊，他脱皮呀，脱完了皮一蜕再一出来，还是年轻的小伙，年轻的大姑娘，再从头开始，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老。唐高说："他们男女成亲之后不怀孕吗？不怀孕，他这国家绝，看来他也用不着怀孕，用不着繁衍后代，他这一代人呢就够了。"老脱皮，老死，老死就还老活，就那无限循环。哦，那这个国家的人怎么样呢？哎呀，这个国家的人好啊，这个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名利之争，因为当他要死的时候，他知道要睡觉了。平常呢，他也睡觉，那睡的小觉；感到要死的时候，他说那就睡大觉。这一大觉睡100年，然后他又活了。他知道将来还能活，还能在他的人世上行动，所以什么名啊、什么利啊、什么当官啊、什么发财呀、啊，他全不想。哦，唐敖说："我们这些个人只能活这一辈儿，死了之后再也不能活了。我们还为这个名利如此奔波、如此劳碌、如此费心竭力呀、啊，真是大不应该呀、啊！要不说呢，所以呢，不愿意上那儿去做买卖。到那儿啊，你卖什么东西都卖不动，他们也不爱买。"啊，原来如此。船往前又走着，这下一个国家到哪儿了？多鞠躬说："这个国家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国家叫黑齿国。这国家人呐，长得都特别的黑，你瞅那个肤色呀，就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一样。你到岸上你就知道。"唐高一听，黑齿国，我得看看。船靠了岸。到了黑齿国，这一靠岸之后，林之阳马上吩咐手下这伙计们，该做买卖的背着什么样的香笼，背着什么样的柜，都上去卖去。林之阳呢，自个儿这回背了一柜，背什么柜？背了一个烟粉柜，化妆品。林之阳说："这回这样啊，我说多鞠躬啊，你也领着唐敖，你们两个转悠去，我呢在这里啊，我做回买卖，我试一试。"我听人家说呀，这个地方这个人呢长得都黑，人要长得黑呀，他就想打扮呢，是吧？你像那个女的，她不得擦个胭脂、抹个粉啊什么的吗？我背着这个烟粉柜子，我上去看看能不能卖掉啊，多赚点是两啊。所以就这样，林志阳背着烟粉柜子，他上岸了。多久跟唐敖两个人呢，上岸之后进城，进城在大街上这一走，唐敖一瞧，哎呦！果如他们所说，这城里边来来往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长得那个肤色都像在那煤堆里边扒出来的一样，全是那黑的。唐敖一看，我的天哪，跟这么些黑人在一块打交道，哎呀，都看不清楚他们那个眉毛、眼睛怎么长的。哎，你还别说，有的那个女子啊，你要仔细一看呐，别看长得黑，她可不牙碜。那个五官相貌啊，还真挺端正。往前正走着走着，唐敖跟多九公无意中往旁边一歪头，一看这有个院儿，院的门口上边门楣上写着两个字儿，女塾，女塾私塾的塾啊，就是这是个学校，而且是女子学校。唐敖跟多九公两人都曾经当过秀才，唐敖一看见是念书的地方，他就很感兴趣。多久光，咱们到这院里边看看，看看这个外国人，人家这个念书怎么念吧？这些黑人们他们怎么教课，如何？多久光说："好啊，我也想进去瞧瞧。"哎，两个人迈步就进了院。进院之后一看正房，这有几间，正房门口这儿还贴着一副对子，这上联写的是"精雕细刻寻家具"。下联配的是呕心沥血写文章。多鞠躬心想，够吹的，我看不透，就这一帮黑人还能精雕细刻寻家具啊，呕心沥血写文章，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你瞧这有窗户，这窗户上有玻璃，这玻璃啊，感情在大唐朝的时候，中原大国还看不着呢。俩人扒着玻璃往里边一看，哎呦，这是透亮的。一看那屋子里边有一老头，这老头头发这发

身穿着蓝衫，这老头戴着一金丝眼镜。那时候有金丝眼镜吗？据说呀，那时候这国外就有这金丝眼镜。老头戴一眼镜，正教两个学生，两个女学生，一个穿着紫色的衣裳，一个穿着粉色的衣裳。老头正在那讲课呢，讲的什么他俩没听清楚。俩人在这一扒窗户，老头一歪头就看见他二位了。就跟老头跟那个穿紫衣服的女子一说，这穿紫衣服的女子就出来了。推房门一出来，一看唐敖和多九公，哎呦，这二位客人，您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到在这里不到屋里边稍坐呢？唐敖一看这位姑娘出来了，我们两个是从天朝中原而来，到在这里想看看这个女塾是如何授课。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二位，您是远路而来，应称贵客呀，请到我们这屋中一坐吧。我的老师说了，请二位贵客到屋中稍坐片刻，向您请教请教。哦，哪里哪里哪里，怎么样？多九公一听，多九公心想：就凭咱们两个，就这学问，到这地方还有什么客气的吗？啊？哎呀，好好好，咱们进去瞧瞧。多九公跟唐敖两个人就进来，进到屋中之后，就看这个老教师也站起身来。哦呦，二位快点请坐请坐，是从天朝来的吗？啊？唐敖跟多九公说：“是啊，我们两个人从天朝坐船而来，在海外呢跟着一个商船，我们一到各国去观光一番。”哦，二位头戴如巾，身穿蓝衫，在天朝肯定也是读书之人吗？他这指唐敖说的，这多九公可不是戴着如巾，因为他是个做工啊。唐敖呢是儒生打扮。这多九公就说了，我跟你说，他呀不但说是一个儒生，而且还是有功名的，新晋中的探花。多九公把唐敖这功名一抬出来呢，唐敖心想，多九公在这儿，人家多九公当年也是个秀才呀。我也给介绍介绍。唐敖说：“这位呀，你别看他一招不是儒生，他在船上是一个老舵工，但是当年他也是个秀才。”一说这话，就跟教书的先生赶忙就站起来。哎呀哎呀，原来是二位大儒到此了啊！你们到在这里正好啊，对我这两个学生要教诲一番呐。然后就看这个老教师就冲这两个女学生就说：“你们两个知道，这二位来自天朝啊，一个是秀才，一个是探花。天朝是什么地方啊？啊，那是大邦之地，文化之乡，伦理之徒啊，诸子百家，先圣先哲都出在天朝。每天我教你们读书啊，什么五经四书啊。”这些都是在天朝那儿学来的，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不懂的，跟老师我跟你们讲不清楚，你们今天莫要错过机会，跟这二位请教。二位，你们既然到在这里，实在是请也请不来的好机会呀，能不能不吝赐教，好好的开导开导我这两个学生啊？这老师这一番谦虚，这多九公坐在这儿，心里边颇有几分得意。多九公老头捋着胡子，哈哈哈哈，哪里哪里，这么说吧，我们在天朝呢，虽然读过些书，像我这个年纪呀，当年读的书现在也记不了多少了。这两个女孩子如果说在读书当中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呢，提出来，如果我要知道的话，倒可以共同咱们探讨探讨啊。不知道这二位女子，两位姑娘，你们都读的什么书啊？就看穿紫衣服的这个姑娘就说：“哎呀，我们读的什么书啊？都是你们天朝的书呗。我们读的有《论语》《孟子》《中庸》。哦，还有什么？还有《春秋》《左传》《诗经》《礼记》《易经》。”多九公一听，他读的不少啊啊！他瞅这个女子，这个年纪虽然长得黑，也能看出来很年轻啊。

0: 不说也就是十八九岁，少说就是十五六岁，你能读这么多书吗？
1: 哦，
0: 书是读的不少，读这些书都能够精通吗？嗨，哪都能精通啊，也就是一知半解呀。今天您二位来了，我说不上想问什么了。哎呀，有些个字啊，我也理解不透，我向二位请教请教，你看如何？左九公下意识地把这嘴就撇上了。那，姑娘，不知你要问什么字呢？左九公心想，就这些黑人啊，连字儿还不认得，还念书呢，还五经四书这个那儿还都读呢，还能读得懂吗？就听这个紫衣女就说了："这位老人家，我看你须发皆白，一定是满腹经纶，满脑子都是学问。哪里哪里，不敢说，不敢说啊。"这些年的竟跑海了，你就说吧，有些什么字你不懂吗？我想呢，得读书呢，首先得认字，认字呢，首先得懂得字义，对吧？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字儿啊，我就弄不懂。我问您，您这中原大国这些官员里边，是不是有宰相啊？啊，对对对，有宰相，宰相。那是皇帝下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执掌国家政事的大臣呢。就是啊，宰相这个"宰"字儿是一个宝字盖儿，底下一个辛苦的"辛"，是这样写吧？对对对对，这个"宰"当什么讲呢？是不是当杀讲啊？宰猪、宰羊、宰牛是吧？啊，对呀。那么这"相"呢？相当辅佐讲啊，宰相。辅佐皇帝坐江山呢、那么辅佐皇帝坐江山，用这"宰"干什么呀？他宰谁呀？啊，辅佐皇帝还加一个"宰"字儿，这是什么道理呀？难道说他宰着人辅佐皇帝吗？这左九公一个劲儿捋这胡子，左九公心想：这头一个字还真把我问住了。我真没注意这宰相他怎么用这"宰"呢？多九公这一问问住了，多九公不愿意栽这面儿啊。他看了看唐敖，你不知道探花这学问大啊，唐探花，你给解释解释，这个宰相是怎么回事啊？唐敖一听微微一笑，这位姑娘，宰相，你说的对，就是宰杀那个宰。可是为什么宰相用这个"宰"字呢？据说这里边有一个典故。西汉年间，汉室的创业人的汉高祖刘邦手下有很多的大臣，其中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此人姓陈，叫陈平。这个陈平没得地的时候啊，是跟着他的哥哥嫂子在一起过日子，村子里边的人。很多都瞧不起他，可是呢，陈平有一个岳父，非常器重他，觉得陈平很有才华。当时村子里边过年的时候要杀猪，杀完猪之后呢，村民到这儿要分这猪肉。陈平呢，他拿着刀啊，就给大家把这猪肉给剁开，分给这些乡民。陈平这个人由于非常的聪明，他剁这个猪肉啊。剁得非常有分寸，分得非常均匀，村民百姓都说陈平啊，宰割猪肉宰割得好。当时呢，陈平这个老岳父就说："陈平这个人呐，不但说宰割猪肉宰割得好，将来就是让他宰割天下，他也能做得到。"他这个老岳父啊，就说陈平不是一般的人才。是能够统管江山的大人物，就说把江山分成若干块，让他宰割，他也能宰割得了。说陈平是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后来陈平果然就做了刘邦手下的宰相，这个宰相呢，由此而得名。哦，是这么回事呀，宰相从陈平那开始了，对。从陈平那开始，哎，这我就又不明白了。据我所知， 你们中原大国这个宰相的宰字儿很早就用它了，从殷朝就用这个字了。比方说嘛，春秋时期各个国家里边相当于宰相的大臣叫太宰。那这又作何解释呢？那个时候陈平他还没出生呢。那么太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劲宰吗？这唐敖也没说的了。多九公在旁边一瞅唐敖，心想叹话，你没词儿了啊。多九公说，这个太宰这一个字嘛，他有的时候吧，他是从古代啊，他从古代到现代是吧，他从现代呢又从古代，他这个用字吧，一个时候吧他是那个一种那个啊用法啊，这个他拳头不太一样。说的什么玩意儿他自个都不知道。就看这个紫衣女子又笑了。二位啊，我听别人有这么一种说法，不知对不对啊，我说说您听听。啊有什么说法？他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呀，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国家。那个时候呢，人们呢都是分部落的。那么部落呢都要有一个首领。部落首领呢，他呢每到年节的时候都有杀生祭神祭天。这个首领的最高职位的人，他就主张拿这刀来杀生。杀生之后他把这个东西摆在供桌上祭神灵。只有这个最高首领才有这种权利。所以说也就是斩刀的又叫主宰。因此呢，这个部落长他拿这刀拿惯了，人们就尊称他为宰者。后来呢有了政权了，人们就把这个官职沿用主宰的这个名字，所以才叫宰。您说这个解释对吗？多九公一听，他这不是向我们请教吗？他这是考我们俩的啊，他给我们解释出来。多九公说，对对对，这个他也有这个道理呀。啊，姑娘说的也有道理。还有一个字儿啊，我搞不清楚啊，哪个字儿？这个字儿吧，就是家庭这个家。您说这个家字儿上面是一个宝字盖，底下呢是一个史字儿，这个史就是猪啊，对不对？是啊。那既然这史是猪，宝字盖就好像是个房子，房子底下应该住的人，他为什么这房子底下他住着猪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多九公一听，哎呦，这姑娘她没事净琢磨这些事儿啊。这个字儿，她这个房子底下为什么是猪？哎，我说唐探吧，这事儿你能知道吗？唐敖说，这个事儿啊，当初这个古字为什么要这样用，恐怕很难解释。但是呢，姑娘你知道不知道啊，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许慎的，他出过一本书叫《说文解字》。在这个《说文解字》这本书里边，对这个字呢他有个解释，说由于家庭这个家字，他为什么用了一个史字呢？是因为最初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是一个史字旁，这边一个请假的假，去一个立人高的那个字儿，那个字呢也读作假。这个假当什么讲呢？当公猪讲。那么为什么用这个假呢？他为了让人读音呢好记，所以假借这个假字用这个音安在底下了。安长了呢，觉得这个笔画太多，所以把旁边那半的假字就去掉了，就剩了这个史字了。说文解字上是这么说的。哦，底下安一个架，用您的解释那是个公猪，照您这么一说，那家庭里边还是猪啊，把公猪去了，剩下就是母猪了吗？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在别的解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哦，您不太清楚了。我听别人说有一种解释，不知对不对。多久公一听，你看看他又听别人说了，看来他这又是难为咱俩的。多九公说，你又是怎么听的呢？我听别人说呀，是这样，在上古时候 人们还没有家庭呢，当时都四处。

狩猎，取来的猎物呢就存在家中。最初的时候打些个张跑野路，后来人们呢就懂得把这个猎得的东西呢在家里边养着，日子一长呢，人们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养，什么东西不能养。比方说牛羊马猪这都可以养，那老虎就不能养。后来呢就有了家畜，这家畜里边最能够食用的就是这猪了。因为牛羊呢是祭祀用的，这马呢是打仗或者是旅行用的，没有这猪，它在家里边就是专门供人食用的。不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吗？世界上什么动物最聪明啊？世界上唯有猪最聪明，因为它知道难免挨一刀之苦，因此它就什么活也不干，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说这个猪呢在家里边养着，当时呢还没有钱，没有金银财宝，怎么来证明你家庭的储备呢？就用这个猪作为代表。猪又是贮藏之贮，跟它同音，同时跟储藏之储又有点近似。从这两者来讲呢，这个猪它就是代表了家庭财产。你家里边富庶不富庶，称不称，就看你有没有猪。因此上他在这宝字杆下边就用一个猪字代替，故此读作家字。您说这个解释对吗？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

0: 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3: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4: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3: 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房间的温差不能过大，尤其是感冒咳嗽的病人。由于感冒咳嗽病人的自身调节能力较差，对温差变化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当室内温度过高时，周身的毛孔都处于开放状态，遇到冷气，毛孔又不能迅速地收缩，阻挡冷风的侵袭，缺乏保护能力，病毒细菌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呢，一定要注意感冒咳嗽患者住的房间和其他的房间要保持温度相一致，这样开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他房间的冷气或热气随着开门而进入咳嗽患者的房间。

听众朋友，秋季可以吃一些养阴补气的食物，比如太子参、白术、茯苓、山药、猪肉、鸡肉、百合等，可养阴润燥，调补肝肾。药膳可选择山药百合糯米粥，做法如下：百合15克，陈皮3克，鲜山药、糯米各100克。前两味洗干净，山药洗净切块，入砂锅，加适量的水，文火煮烂后，入糯米煮成粥就可以了，有健脾益气、补虚、温中暖胃的功效。

0: 食用油是人体获得脂肪酸的重要途径，经常听有人说到各类食用油需要混着吃、换着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1: 我认为食用油经常换着吃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我们补充食用油呢，那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那么每种食用油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吃一种呢，这种比例可能就会失调。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大豆中的维生素 E 啊，米糠油里的那个谷维素，还有像芝麻油里的芝麻酚呢，这个都是每种油它所特有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换着吃的话呢，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的需求。
0: 我们所摄入的油脂，如果能和平时的饮食互相补充，能为饮食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呢？
1: 我们对于油脂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取，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烹调的用油以外呢，其实我们食物中还有很多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我们的像比如说坚果、瓜子儿、花生、核桃等等。那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爱吃这些坚果的话，那你在食用油的选择上，我们就建议呢，我们将经常吃一些，比如说像玉米油啊、菜籽油这些，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0: 在我们使用食用油的时候，除了应该注意营养均衡的搭配之外，食用油的烹调温度也是我们选择食用油品种的一个方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1: 像低温压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因为它的制备过程呢是条件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样呢就保留了大部分的对热敏感的这种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油我们就建议凉拌菜吃，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高温烹调对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破坏。那么像精炼油脂，比如说大豆油呢，因为它在精炼的过程中呢已经经受了这种高温和这个精炼的处理，所以这些热敏性的这种营养物质呢，在这个前期大部分都被除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忌讳它在烹调过程中的这种损失了。
0: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建议用高温长时间的煎炸食物，因为我们吃的食用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在高温的长时间处理作用下，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会氧化，一方面会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另一方面呢，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2: 每种食用油它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不尽相同哈，所以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食用油，换一换，营养会更加丰富，对于身体也更好。那么在我们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选择。比如说，如果平时您特别喜欢吃像花生等等的坚果，在食用油的选择上呢，就可以吃一些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达到一个营养上的更好的一个均衡。还有食用油呢，也要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以避免高温让油脂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

0: 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0: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接榜日，我们来关注第十四期榜单的完整情况。首先可以剧透的是，本期榜单竞争再度升级，实力唱将持续高位扎根，新生代港乐歌手稳步卡位，前十席位强者云集，全新排名即刻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第二十位 Gordon Flander，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本期全新空降上榜，两位香港新生代实力唱作人强强合作，打造港式都市抒情单曲。整首歌曲编曲简约克制，以钢琴与弦乐为基底，旋律温柔细腻，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依托港乐独特的叙事唱腔与双人和声的质感，在一众新歌当中脱颖而出，首周顺利卡位20强，也为本期榜单增添了纯粹港乐色彩。排在第19位的是萧敬腾和侯友带来的《天生鬼才》，新晋再榜单曲。萧敬腾极具爆发力的标志性嗓音，搭配合作音乐人侯友的风格化演绎，曲风融合了摇滚与电子元素，气场张扬个性。歌曲打破主流抒情套路，以自我态度为核心，旋律张力十足，歌词诠释不被世俗定义、自带锋芒的人生理念。双人风格碰撞强烈，制作质感精良，凭借独特的曲风成功跻身本期榜单。
1: 大勋章的步调汹涌而来的人潮，他们笑我只管滚闹。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但我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知道，
0: 就是天生的鬼才。有没有搞错呀？

第18位 Tyson Yushi 王嘉尔的 Dead End 活该。这组强强合作的组合凭借极致氛围感 R&B 曲风长期稳居榜单中游。王嘉尔独特的烟嗓唱腔搭配 Tyson 的慵懒叙事感，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爱与自我成长，以情感自省为内核。往期多期高位在榜，本期小幅调整位次，热度与听众口碑依旧稳定在线。

17位，薛之谦的顽疾。作为薛之谦标志性的薛氏抒情力作，延续他一贯的疼痛美学创作风格，以感情里无法释怀的执念为创作核心，钢琴铺底的编曲层层递进，歌词细腻戳心，破碎感十足。

16位是许哲佩的《微光》，全新登榜治愈系作品。许哲佩作为华语小众优质创作才女，这首《微光》曲风治愈温柔，编曲极简干净，以钢琴与弦乐交织铺陈氛围，歌词以黑暗中的微小光亮为意象，书写迷茫、自愈与成长的内心旅程，搭配她空灵清澈的声线，治愈感拉满。优质小众佳作突围上榜，也体现了听众对治愈系原创音乐的认可。

0: 真身。第十五位来自杨宗纬，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共情式抒情唱腔一直都是榜单抒情赛道的优势所在。这首歌词曲意境深沉，以花草为意象，书写生命力量与温柔倔强。民谣化编曲搭配低吟式演唱，氛围感厚重绵长。上期位居第七，本期位次小幅回落，依旧凭借扎实的作品质感稳定留在榜单。
1: 老妈说她有双破草鞋。

0: 榜单第14位来自 Mac 曾比特的 Change， 港乐新生代代表作品。曾比特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实力歌手，擅长驾驭多元曲风，这首 Change 律动十足，节奏轻快抓耳，融合流行与复古节奏元素，唱腔爆发力饱满，舞台适配度极高，区别于传统的慢情歌，以活力曲风突出重围，首周顺利上榜，展现港乐新生代的多元表现力。
1: 粉黑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来，天花很灰。

榜单第十三位来自胡彦斌的《看情况》，长期稳定在榜的创作金曲。胡彦斌一直以全能创作型歌手立足本榜单，往期多首作品持续上榜，编曲极具个人特色，歌词聚焦现实生活，探讨人生选择与生活态度。上期位列第十五位，本期小幅上升，多期稳守中游位置，充分印证了创作型歌手长线输出的竞争力。排在榜单第十二位的是本周全新进榜曲目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收录于周杰伦《太阳之子》当中。作为非主打曲目零宣发，依靠纯口碑强势出圈。歌曲以雨天为意象，续写青春遗憾与成年释然的情感内核，旋律温柔怀旧，舞台现场氛围感极强。本周首次登陆榜单，直接空降第十二位。

0: 转身离开。
1: 第十一位同样来自周杰伦，《淘金小镇》连续再榜热门单曲。在上一期榜单当中，这首歌曲空降第四位，本期位次有所回落。同样收录于专辑《太阳之子》，融合西部风情、嘻哈与乡村布鲁斯元素，以小人物追梦故事为歌词内核，叙事感满满。周董一人多曲同榜竞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故宫之旅。永乐元年农历正月十三，礼部尚书李志刚提出北平应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第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下面请听故宫第一集，召见紫禁城的上半部分。
4: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建文帝四年的统治，在一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争后，成为了往事。

公元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2000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13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志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

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的宫殿将由此诞生。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则能，相与共治，各尽其道，为民造福。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吉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如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噩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象，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很快，当年的五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制。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5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

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铁木尔大汗指挥的铁西亚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铁木尔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公元1405年六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做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公元1406年八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秋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施魁、户部左侍郎古朴，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1000出山500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爆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

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墓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

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

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

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和的。

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了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书，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包、王文震及参议陈作被朱棣折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11月的一天，朱棣突然召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抚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制度。

处心积虑的迁都愿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议。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在给裴氏兄弟接风的酒席宴上，徐三爷徐茂公就提出来了，说两位将军呐，还有一件喜事儿呢。哦，裴氏兄弟呀，现在已然被大家惯得差不离了，一听此言来精神了。军师，还有何喜事啊？哈哈哈。两位将军，在下我不但要恭喜两位将军今天被陛下封为征东镇北二将军，而且呢，还得恭喜两位将军即将成为皇亲国戚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徐三爷一说这话，旁边人跟着起哄啊！哎，是该祝贺，是该祝贺，来来，赶紧敬酒，赶紧敬酒！这下子。把裴元绍、裴元福给说懵了，军师，我没弄明白啊，怎么成为了皇亲国戚了呢？哎，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不知道啊。老将军给你的信在信上没说吗？没说呀，就说让我们火速赶到瓦岗山，什么？皇亲国戚呀。哦，哎呀，可能老将军公事繁忙啊，在那封信里没写，但是呢还留下一封信，带给你们的母亲了，在后宫的。哎呀，这么着吧，有没有那封信都无所谓，总之啊，这么告诉两位将军，两位将军呐，马上就要成为当朝国

救了啊！对对对，你们就是大国舅、二国舅，来来来，给国舅敬酒，给国舅敬酒！有人拿着酒杯就过来了，裴元绍、裴元福傻了，先别敬酒，先别敬酒，这怎么回事啊？什么国舅、大国舅、二国舅的，这从哪论的呀？哎，哈哈，两位有所不知啊，你们的父亲。也就是裴仁吉，现在啊，已然被陛下封为福寿王。你们的兄弟裴三公子，也被加封为开国虎威大将军、三国舅之侄啊！哟，这不一样了，给这信上写的，怎么我父亲当王子了？啊，当然啦，这旁边有人说话了。众人一听这人说话了，唰，全都静下来了。怎么呢？闹了半天呢，说话者非是别人呐，正是长平王邱瑞，现在是开国长平王啊。在场的属他官最大呀。按说呀，开始大家伙呀没想让这老爷子来，但这老爷子呀爱凑热闹，说这个热闹我得凑啊，这个计策特别好玩啊。我要不参与哪行啊？这也是长平王啊，急于表忠心、急于立大功的一种表现。所以呢，今天晚上他也参加了宴席了。那他这一言语更有威信力呀！啊哈哈，两位贤侄啊，恭喜两位贤侄啊！你们有所不知啊，现在在瓦岗山一共俩王子呀，一个。就是老朽我，不才被陛下封为开国长平王，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的父亲，被封为开国福寿王。前天我们哥俩还一起喝酒呢，我们还感叹人生呢，我还说呢，我说裴仁吉呀，你运气好啊，命好，你这要是保大隋，保一辈子，你难以达到我这个成就啊。你也难以和我平起平坐，但是你保了瓦岗了，一下子你也称王了，咱哥俩啊平级了，以后啊朝夕共处了，一殿称臣了，而且陛下准这个王世袭罔替呀，也就说呀，大国舅你未来可能就会承袭这个福寿王之爵呀，裴元绍一听，当时哈喇子快流出来了。这什么？我成王爷的世子了，可不是吗？你是嫡长子啊，当然你就是世子了。以后福寿王弄不巧就落你头上啊！不，老千岁，不是咱先把这个王爷不王爷放在一边。不是你老叫我们什么大国舅、二国舅、我兄弟三国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长平王说这事儿你还看不明白呀？你爹归顺了岗山，一看咱陛下到现在正宫空缺呀，你爹呀就把你那未出阁的妹妹，你妹妹不是23了吗？到现在还未出阁呢。你爹说了，你这妹妹文武双全，貌美如花呀，就把你的妹妹许配给咱陛下了，给万岁爷了。你妹妹现在是正宫皇娘啊，是皇后。你爹那不就成了老国丈了吗？老国丈还不得封王爷呀？你爹成国丈了，你兄弟三国舅，你们俩大国舅、二国舅，这不是这回事吗？所以军师才向你们道贺呀，我们众人都得向你们道贺呀，啊，对不对呀？对，给大国舅、二国爷敬酒啊，给福寿王世子敬酒，哇，又围上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出乎裴元绍、裴元福意料啊！哦，这俩人呢也是喝点酒，明白了，明白了呀。我爹呀也削尖了，是啊，投靠岗山，除了带10万兵就完了。
那人家冈山也不把我们当自己人呢。

0: 如果把我妹妹一给岗山大魔王，哎，那我们真就成皇亲国戚了，那比原来这岗山的将领那还得近呢。哎呦，老头那真有智慧呀。但与此同时，这哥俩又互相看了一眼，怎么因为刚才见过魔王啊，见过程咬金呢，哥俩心说话，哎呀，就魔王那个尊容长得那模样，我妹妹能答应嫁他吗？连着大隋的皇帝杨广要娶我妹妹，我妹妹就不乐意呀、啊。何况这个程咬金呢，长这个模样呢，那这我妹妹要是不同意，要是闹僵起来，这可不好收拾啊。所以两个人呢互相看了一眼都咧嘴了。徐茂公在旁边察言观色看出来了，端杯酒过来，大国舅二国舅，众人都向你敬酒呢，难道说两位国舅不给我们这个面子吗？
1: 不，
0: 这俩人心里同意呀、啊。当着瓦岗山的国舅爷呀，啊，虽然哎比这个杨广的国舅爷差点，但是人家说了，这程咬金到现在没有正宫啊，这是正宫皇后啊，给杨广那是当妃子呀，就算当国舅，有权没权，有势没势，还都不好说呢。但是我们在岗山那是正儿八经的国舅啊。那还有什么说的呀？他俩对此一点没怀疑。怎么长平王都说了，我爹都当扶肉王了，我兄弟都当三国舅了啊，许他当三国舅，我们俩就不能当大国舅，就不能当二国舅吗？对不对呀？所以他俩打心眼里高兴，打心眼里乐意，就是担心妹妹。大家一敬酒，哎，好好好，满饮此杯，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咚咚咚咚咚，把这一杯酒喝下去了。哎，一擦嘴，徐茂公说了，两位国舅，不过这个事情啊，目前还没征得裴小姐同意。老王爷临走的时候啊，告诉过我们，说你们的妹妹，就是未来的国母皇娘裴小姐呀，性情刚烈，眼光极高啊，不然的话，能到如今还没有出阁吗？老王爷为此啊，说也操透了心了，说虽然把闺女许配给咱们陛下了，他也担心自己这个女儿犯脾气啊，故此呢，临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见到大国舅二国舅啊，告诉两位国舅，老王爷说了，说只要是你们一到山上选吉日，即刻与陛下完婚呢，这个事情啊不能拖，越快越好。因为咱陛下两位国舅也看到了，老王爷当然也看到了，咱陛下可是好人呐。但是说实在话，龙颜，你想那龙颜嘛，龙长得都不好看，对不对？怕裴小姐相不忠，所以老王爷临走的时候让我们告诉二位国舅。老王爷说了，说小姐的婚事，女方这边都仗着二位国舅，因为二位国舅呢是小姐的长兄二兄，长兄如父啊。老王爷说，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在岗山，就让我两个儿子作为女方代表主持婚礼，把姑娘嫁给陛下做皇后。所以不知二位国舅意下如何呢？你们能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因为老王爷还说了，说两位国舅呢平常办事啊有点软弱，对你们俩呀十分担心，还跟陛下说了，说这一回呀也得考验考验你们，看看你们有没有担当，如果说你们有担当，把这件事情办得好喽，那陛下呀就把征东镇北将军之位给你们俩，大国舅还是福寿王的世子。说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俩不敢担当，你们俩做得不好，老王爷呀还央告陛下，说就不要给你们什么大将军了，让你们那当一个普

通官员说你们碌碌之辈是窝囊废啊，当然这是老王爷说的啊，但是陛下灾心仁厚啊，说这两位马上成为我的大舅哥二舅哥了，我哪能对不起二位呢？所以陛下今天根本就没有考察二位，就把征东镇北将军给二位了。陛下说得清楚，说你们呢能办则办，不能办等老王爷回来再办也行，不知两位意下如何？我们能。一提窝囊废呀，这两位被这酒灌的呀也差不离了，当时蹭一下子酒壮怂人胆呢，怎么回事啊爹，那么不放心我们俩呀，天天说我俩是窝囊废啊，还给这陛下说了如果办不成不给我们官职，那你就给小三官职啊，那未来的福寿王世子就给小三啊，不行啊，我是嫡长子，我是二儿子呀，那轮也得轮到我们俩呀，也轮不到小三啊，这我们同意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啊，我妹妹嫁给当今天子，这不是好事吗？我们也跟着沾光，我妹妹绝对不会不同意的，你放心，她不同意我们劝她，好好的劝啊，妥了妥了妥了，既然如此大家赶紧的给大国舅二国舅敬酒，未来啊你们就是大国舅二国舅了，以后还得多多照顾我等兄弟啊，没得说没得说，喝起来喝起来，呼噜呼噜呼噜，好就这边又灌起酒来了，那这边喝得挺欢，后宫的宴席相对来说是特别的文雅呀，怎么呢，都是一波女士啊，那跟大老爷们不一样，喝三幺六的人家女士多文静啊，在末世太后的千秋宫内举行的，这末老太后啊自打到岗山之后专门给她盖了一座寝宫叫做千秋宫，那是老太后她住的地方，就跟明清紫禁城里面哎，那太后所住的慈宁宫一样，人家当时叫千秋宫，今天在千秋宫内大排宴席呀，什么宁氏夫人、宁氏老王妃、上官夫人、秦琼的妻子贾氏等等等等，这些诰命夫人全到了，众星捧月，伴着裴氏老夫人和裴翠云呐、哎呦，把裴氏夫人呐、紧张坏了呀，当然也感动坏了，一看这么多人呐、热情相待，真心诚意的待自己，哎，看来呀老头子归乡瓦岗也不算不对呀，哎呀，原来我以为啊这瓦岗山上都是些降马土匪，都是些泥腿子，没想到今天这么一看呢，完全把我的想法推翻了，不是那回事儿啊！你看看这些老太太，谈吐文雅，那都是见过大世面的。这宁氏老王妃不用说了，人家当王妃当多年了，人家自然懂这礼节。但这个老太后末世，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哎呀，我听人说呀，说他们这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就是个地痞流氓啊，是个卖耙子出身的、还犯过私盐，顶多算一个小买卖人呢、家境能怎么样啊，那父母肯定都瞪眼瞎呀，但是这个末世夫人不是这样啊，谈吐文雅，举止大方，抬手动足那都是在大门大院里出来的呀，这秦大帅的母亲那也不一般呐，说起话来温奏奏的，那不是一般老太太呀，那么知其母便知其子，他们的儿子能差哪去呀，看来岗山能成事那不是没原因的呀，老太太这么想，裴翠云呐、这姑娘冰雪聪明啊，一边吃也一边察言观色，听人交谈，对大家也是如此看待呀，也是觉得我爹保岗山呢算保对了，就从这些女流来看，岗山那些爷们们呢，那些男的呀
就这

不了。那可是啊，这些老夫人都是什么人呢？那眼睫毛都是空的呀，都不揉沙子。你怎么想的？人家互相看一眼都明白了。莫氏夫人多聪明啊，亲自给裴氏夫人把盏，给裴氏夫人唠嗑，就把这话题呀唠来唠去，唠到自己家事身上了。说我的裴老妹妹呀，你看看，你可能认为呀，我们岗山那都是些绿林英雄，都是些响马强盗出身，是不是这样啊？我没敢这么想，哎，没敢这么想，敢这么想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这么想，我们比谁都明白呀。其实啊，大家想都想错了，我们在场的哪一位都是名门大族出身的。就拿我们老程家来说吧，我的丈夫就是当今天子程咬金他的父亲，叫程楼程有德呀，乃是东阿程氏啊。我们上辈能倒到后汉三国，曹操手下那位程昱程仲德，那就是我们上辈呀。 你们是东阿程氏，可不是吗？我娘家是东阿莫氏，也是大家族啊。在北齐的时候，我们老程家呀也是世代簪缨啊，只不过改朝换代了，我们不愿意保大隋，这才呀家道中落。咬金的父亲跟秦大帅的父亲秦仪共守齐州，战死疆场，为国捐躯了，尽了节，尽了忠了，我们不愿保大隋，这才回到老家务农为生。所以人家呀还以为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卖耙子贩私盐的小老百姓呢，其实不然，我们也是名门望族啊。咱不止一次说过，在这个隋唐年间呢，门阀地位这个观念特别严重，所以当时只要是自己家有地位，谁都愿意把自己家抬出来显摆一番。这是那个历史局限性，可不代表咱们什么瞧不起百姓啊，哎，这就得看着名门望族啊，不是，咱说的是那段时间就那样。这样互相沟通，他有共同话题，互相沟通他更亲切。哦，果然呢，裴氏夫人一听，哎呀，闹了半天，秦大帅是秦仪之子啊，可不是吗？宁氏夫人说了，我的老公公那就是当朝太宰秦旭呀，我的小姑子也就是秦琼的姑姑，你猜是谁？是谁？就是燕王罗毅的夫人燕王妃，叫秦胜珠啊，她的姨母就是我的亲妹妹，就坐在你旁边，长平王邱瑞的王妃呀，我们之间是亲戚套亲戚的关系呀。那我们老秦家跟老程家通家之好，当今天子，我说个大不敬的话，认我为义母啊，我儿子大帅也拜太后为义母啊，我们都是亲戚套亲戚的关系呀。哦，原来如此，这裴氏夫人恍然大悟啊，没想到人家瓦岗山上这都是名门望族之后啊，那不是说一帮子泥腿子的，马上肃然起敬，这个眼光啊那跟原来就不一样了。我们还是那句话，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思想，就这么一个价值观，怪不得人家谈吐，人家的礼仪都没得挑，闹了半天都是大家闺秀啊。哎呦，这心呀就拉近关系了，就没原来那么紧张了。聊来聊去，这饭也吃得差不离了，把残席撤下，又上来香茶，一边喝香茶一边继续聊天。那老一辈的聊完了，自然就落到了下一辈。这上官夫人出身绿林，健谈呐、

跟着老太后关系莫逆呀。你想想，两个人住在一起多少日子了，自打结了黄杠，这俩老太太战战兢兢的就住在一起，没离开过呀，所以这感情特别好。上官夫人一碰老太后啊，老太后啊，你看看翠云姑娘长得确实像老王爷所说的那样貌若天仙呐、哎呀，确实不错呀。翠云姑娘今年多大了啊？回禀太后，今年23了。哎呦，不小了不小了呀。我家咬金呐，今年32了。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我说翠云呐，乐意不乐意做哀家的儿媳妇呢？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匪一定要力保马春花的安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一伙盗匪究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放弃了9000两的银子，他们也放弃了徐峥，而大部队全都聚守在马春花的周围。胡匪看清了那人面目，叫道：“徐大哥，到这里来。”说着打开木门，待要抢出去接应，为时已然不及，四骑马从旁绕上，拦住徐峥去路，林中道众也纷纷涌出。胡匪倘若冲出，只怕群盗乘机抢入屋来，程灵素和马春花便要吃亏，只好眼睁睁瞧着徐峥给群盗围住。胡匪纵声叫道：“
1: 喂，以多为上，算什么英雄好汉？”
0: 纵马追来的四个汉子中，一人叫道：“
1: 不错，我正要单打独斗，会一会神拳无敌的高徒，斗一斗飞马镖局的徐大镖头。”
2: 啊！胡匪听着声音好熟啊，明目望去，失声叫道：“啊，是商宝镇。”
0: 程灵素道：“
3: 这姓商的果真来了。”
0: 但见他身形挺拔，白净面皮啊，比满脸疤痕的徐峥俊雅10倍，又见他从马背上翻鞍而下，身法潇洒利落，心想
3: 他跟马姑娘才是一对儿，难怪那些人要打什么抱不平，说什么鲜花插在牛粪上。
0: 他就是年轻姑娘，忍不住叫道：“
3: 马家姐姐，那姓商的来了。”
0: 马春花嗯的一声，似乎没听懂程灵素在说些什么。这时群盗已围成老大一个圈子，遮住了从石屋窗中望出去的目光。程灵素道：“
3: 大哥，这里瞧不见，咱们上屋顶去。”
0: 胡匪道：“好。”两人跃上屋顶，望见徐峥和商宝镇怒目相向，商宝镇手提一柄后背薄刃的单刀，徐峥却是空手。程灵素道：“
3: 这可不公平。”
0: 胡匪尚未答话，只听得商宝镇大声道：“
1: 徐爷，商某跟你动手用不着以多为胜，也不能欺你空手，你用刀我空手，怎么着，你总不吃亏了吧？”
0: 说着倒转单刀，柄前刃后的向徐峥掷去。徐峥伸手接住，呼呼喘气说道：“
1: 在商家堡中，你对我师妹那般模样，你当我没生眼睛吗？你今日邀着这许多人一起来，为的是什么？说出来大家没脸。商宝镇，你拿刀子吧。”
0: 商宝镇高声说道：“
1: 我便凭一双肉掌斗你的单刀，众位大哥，如我伤在他的刀下，只怨我狂妄自大，任谁不得相助。”
0: 程灵素道：“
3: 他为什么这般大声？显示要说给马姑娘听了，他空手斗人家单刀，

0: 不但在心上人面前逞能，还要打动他心。
1: 胡斐叹了口气，程灵素道：
0: 大哥，你说马姑娘盼望谁胜？
1: 胡斐摇头道：我不知道。程灵素冷冷的道：
0: 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外人，正在为了他拼命，他却躲在屋里理也不理。我说马姑娘私心之中，只怕还在盼望这位商少爷得胜呢。
1: 胡斐心中想法也是如此，但仍摇头道：我不知道。徐峥见商宝镇一定不肯使兵刃，提刀横摆，说道：
2: 反正姓徐的陷入重围，今日也不想活着回去了。
1: 唰的一刀往商宝镇头顶砍落。商宝镇武功本就高出他甚多，当年在商家堡向他讨教拳脚，只是装腔作势。自毁家之后，消了纨绔习气，跟着两位师叔学艺，数年来痛下苦功，八卦刀和八卦掌功夫更加精进。徐峥奔逃半日，气力衰竭，手中虽多一刀，但在商宝镇八卦掌击打劈拿之下，不数招便落下风。胡斐皱眉道：这姓商的挺狡猾。
0: 程灵素道：你要不要出手？
1: 胡斐道：我是为助马姑娘而来，但是我可真不知她心意到底怎样。
3: 程灵素对马春花甚为不满，说道：
0: 马姑娘绝没危险，你好心相助，她未必领你这个情，咱们不如走吧。
1: 胡斐见徐峥的单刀给商宝镇掌力逼住了，砍出去时东倒西歪，已全然不成章法，瞧着甚是凄惨，说道：
2: 二妹，你说的是这件事咱们管不了了。
1: 他跃下屋顶回入石室，说道：
2: 马姑娘，徐大哥快支持不住了，那姓商的只怕要下毒手。
1: 马春花呆呆出神，嗯了一声。胡斐怒火上冲，便不再说，向程灵素道：
2: 二妹，咱们走吧。
1: 马春花似乎突然从梦中醒觉，问道：
0: 啊，你们要走上哪里去？
1: 胡斐昂然道：
2: 马姑娘，你从前为我求情，我一直感激，但你对徐大哥这般，
0: 我……
1: 他话未说完，猛听得远处一声惨叫，正是徐峥的声音，跟着商宝镇纵声长笑，笑声中充满了得意之情。群道轰然喝彩：好八卦掌！马春花一惊，叫道：
0: 啊，师哥！
1: 向外冲出。胡斐恨恨地道：
2: 情人打死了丈夫，正合心意。
1: 程灵素见他愤恨难当，柔声安慰道：
0: 这种事儿，你便有天大本事，也没法子管。
2: 胡斐道：他若不爱他师哥，何必跟他成亲？
1: 程灵素道：
0: 那定是迫于父亲之命了。
1: 胡斐摇头道：
2: 不，他父亲早烧死在商家堡中了，便算曾有婚约，也可毁了，总胜过落得这般下场啊。
1: 忽听的人丛中又传出徐峥的大声嚎叫。
2: 胡斐喜道：徐大哥没死，瞧瞧去。
1: 说着拉着程灵素的手走出石屋，疾步挤入道群。说也奇怪，没多久之前群道和胡斐一攻一守，列阵对垒，但这时群道只注视马春花、商宝镇、徐峥三人，对胡成二人奔进竟都不以为意。胡斐低头看徐峥时，只见

0: 见他仰躺在地，胸口一大滩鲜血，气息微弱，显示给商宝镇掌力震伤了内脏，转眼便要断气。马春花呆呆站在他身前，默不作声。胡斐弯下腰去，俯身在徐峥耳旁低声道：徐大哥，你有什么未了之事，兄弟给你办去。徐峥望望妻子，望望商宝镇，苦笑了一下，低声道：
1: 没有。
0: 胡斐道：我去找到你的两个孩子，抚养他们成人。他和徐峥全没交情，只眼见他落得这般下场，几于义愤，忍不住挺身而出。徐峥又苦笑了一下，低声说了一句话，气息太弱，胡斐听不明白，把右耳凑到他口边，只听他道：
1: 孩子，嫁过来之前，早就有了，不是我的。
0: 一口气呼出，不再吸进，便此气绝。哈哈！胡斐登时恍然，怪不得马姑娘要和他成亲，原来火烧商家堡后，这姓商的不知去向，而他有了身孕，却不能不嫁，怪不得两个孩子浴血可爱，与徐大哥的相貌半分也不像。他伸腰站起，无话可说，耳听的马蹄声响，又有两乘马驰进，每匹马上坐着一个汉子，每人怀里安安稳稳的各抱一个马春花的孩子。马春花望了望孩子，瞧瞧徐峥，又瞧瞧商宝镇，说道：商少爷，我当家的是你打死的。商宝镇道：刀子还在他手里，我可没占他便宜。马春花点点头，从徐峥右手中取下单刀，说道：这是你家传的八卦刀，我在商家堡中见过的。商宝镇微微笑道：你好记性，多亏你还记得。马春花微微苦笑，说道：我怎不记得，商家堡的事好像便都在眼前一般。程灵素侧目瞧着胡斐，见他满脸通红，胸口不住起伏，强忍怒气却不发作。马春花提着八卦刀，含笑赞道：好刀。慢慢走向商宝镇，商宝镇嘴边含笑，目光中蕴着情意，伸手来接。马春花脸露微笑，倒过刀锋，便似要将刀柄递给他。突然间白光闪动，刀头猛地转过，啵的一声轻响，刺入了商宝镇腰间。啊！商宝镇一声大叫，挥掌拍出，将马春花击得倒退数步，惨然道：
1: 你为什么？
0: 一句话没说完，向前扑倒，便已毙命。哎呀！这一下人人大感惊愕。本来商宝镇击死徐峥，马春花为夫报仇，谁都该料想得到，但马春花对徐峥之死没显示半分伤心，和商宝镇一问一答，又似是欢然叙旧。突然间刀光一闪，以白刃必仇。群盗一愕之间，尚未叫出声来，胡斐在程灵素背后轻轻一推，拉着马春花手臂急速退入食物。群盗一阵喧哗，黛玉拦阻已慢了一步，适才之事实在太

0: 过突兀，群盗显然要计议一番，并不立时便向石屋进攻，反一起退了开去。胡斐向马春花叹道：先前我错怪你了，你原不是这样的人。马春花不答，独自呆坐屋角。程灵素对他也全然改观，柔声安慰。马春花向前直视，不做一声。胡斐向程灵素使个眼色，两人又并肩站在窗前。胡斐道：马姑娘为父报仇，杀了仇人可措手不及，可是这么一来我更加不懂了。程灵素也大惑不解，本来商宝镇一到，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但现下许多事情历史又变得甚为古怪。马春花竟会亲手将商宝镇杀死，是不是她眼见丈夫惨死，突然天凉发现？如果群盗确实商宝镇邀来，那么她一死之后，道众定要群相奋击，叫嚣攻来。但群盗除了旌旗之外，何以并无异动呢？胡斐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说道：二妹，这中间有许多难解之处，在两人贸然插手，说不定反害了好人，马姑娘是一定不可说的了。哎，我去问那道魁去。程灵素道：他怎肯说？胡斐道：啊，我去试试。程灵素道：
1: 千万得小心了。
0: 胡斐道：理会他。开了屋门，缓步而出，向道众走去。群盗见他孤身出来，手中不携兵刃，脸上均有惊异之色。胡斐走到离群盗六七丈远外，站定说道：在下有一句机密之言，要和贵首领说。说着在身上拍了拍，示意不带力气。群盗中一条粗壮汉子喝道：
2: 大伙都是好兄弟，有话尽说不妨，何必鬼鬼祟祟？
0: 胡斐笑道：
2: 各位都是英雄好汉，领头的自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难道跟在下说句话也大有顾忌吗？
0: 那瘦削老人右手摆了摆说道：
3: 了不起的人物这六个字可不敢当，我瞧你小兄弟倒是位少年英雄，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0: 他话中称赞胡斐，但满脸是老气横秋的神色。胡斐拱手道：
2: 老爷子请借一步说话。
0: 说着向林中空旷之处走去。那瘦老人斜眼微睨，适才马春花手刃商宝镇也太令人震惊，他心神兀自未宁，生怕胡斐也暗藏毒计，不敢便此跟随过去，但若不去又未免过于示弱，当下全神戒备，一步步地走近。胡斐抱拳道：
2: 晚辈姓胡名斐，老爷子你尊姓大名？
0: 那老者不答，道：
3: 尊驾有何话说？
0: 胡斐笑道：
2: 没什么，我要跟老爷子讨教几路拳脚。
0: 那老者没想到他竟会说出这句话来，勃然变色道：
3: 好小子，你骗我过来便要说这一句话吗？
2: 胡斐笑道：老爷子且勿动怒，我是想跟你赌一个玩意儿。
0: 那老者哼的一声转身便走。胡斐道：
2: 哼，我早料你不敢，我便站在原地不动，你也打我不过。
3: 嗯？
0: 那老者怒道：
3: 你说什么？
2: 胡斐道：我双脚钉在地下，半寸不得移动，你却可任意走动，咱们这般比比拳脚，你说 谁赢谁输。
0: 那老者见他叠线伸手，夺雷震挡，擒汪铁轭，抢剑还剑，揭发暗器，事事炫人耳目。若说单打独斗，还当真有点胆怯，但听他竟敢大言不惭，说双足不动而和自己相斗，这样的事江湖上可从没听见过。他是河南开封府八极拳的掌门人，既是前辈，武功又高，因此这次同来的30余人之中以他为首。心想对方答应双足不动，自己已立于不败之地，这份便宜是稳稳占了。当下并不恼怒，反而高兴，笑道：
3: 小兄弟出了这个新花样，来考教老头子了。好，这几根老骨头便跟着你熬熬。咱们许不许用暗器呀？
2: 胡斐微笑道：好朋友试试拳脚，输赢毫不相干，用什么暗器？
0: 那老者心想：
3: 哼，我便当真打你不过，只需退开三步，你脚步不能移动，量你手臂能有多长，最不济也是个平手。
2: 说了声好，胡斐道：晚辈与老爷子素不相识，这次插手多管闲事，实是胡闹。晚辈只要输了一招半式，我和义妹两人立刻便走。
0: 那老者心想：
3: 他若一味护着马姑娘，此事终是不了。我们倘若势众强攻，势必多伤人命，如伤着马姑娘，更大大不妥，还是善罢为妙。
2: 说道：
3: 是啊，这事原本跟旁人绝不相干，马姑娘此后富贵荣华直上青云，你既跟她有交情，只有待她欢喜。
2: 胡斐搔了搔后脑道：我便是不明白，老爷子唐肯忍让一招，晚辈要请老爷子说明其中的原委。
0: 但老者微一沉吟，说道：
3: 好，便是这样。
0: 见胡斐双足一站，相距1尺8寸，月势渊庭，沉稳无比，不禁心中一动：
3: 哎呀，说不定还真输于他了。说道：咱们话说明在先，我若输了，只好对你说，但你绝不能跟第二人说起。
2: 胡斐道：我义妹可需跟他明言。
0: 那老者心想：
2: 嘿，
3: 干柴烈火好煮饭，干兄干妹好做亲，你们干兄干妹何等亲热，就算口中答应了不说，也岂有不说之理。便道：第三人可绝技不能说了。
2: 胡斐道：
3: 好，便是这样，我又怎知准能赢得您老人家。
0: 那老者身形一起，微笑道：
3: 有见了。
0: 左手挥掌劈出，右拳成钩，正是八极拳的推山式。胡斐顺手带开，觉得他这一掌力道甚厚，说道：
2: 老爷子好掌力。
0: 群道见两人拉开架子动手，纷纷赶了过来，但见两人脸上各带微笑，当下站定了观斗。那八极拳的八极乃是翻手、叠腕、寸啃、斗斩，共分搂、打、腾、封、踢、蹬、扫、挂8式，讲究的是狠劫敏活。那老者施展开来，但见他翻手之灵，叠腕之巧，寸啃之精，斗斩之速，的是名家高手风范。众人看得暗暗佩服，心想他以八极拳扬威大河南北，成名30余载，国有真才实学，绝非浪得虚声。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
0: 今天

0: 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南风3到4级。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哈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6: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久石让作品。
5: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众创书局、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6: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5: 小资局、书香局、烧烤局，
7: 滋味哈尔滨，一起组局来尝。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1: 为给儿子戒除酒瘾，无知母亲竟向大仙儿求药。
12: 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
11: 儿子病情不断恶化，婆媳俩却继续喂药，导致中毒。
12: 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
11: 因愚昧无知导致儿子中毒身亡，神秘大仙被起诉索要赔偿。大仙的秘方。
12: 在这个案件里，我们首先讲到的人叫王东升，他45岁，要搁一般人呢，这正是好时候。可是他呢，病倒在家里的炕上，眼看着就不行了，熬了整整6天，终于是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他老婆呢，一直守在身边照顾他，看见丈夫真的没了，就给大女儿打电话，去上公安局报案去，你爸没了。奇怪了，这家里病死了人，怎么先报警啊？这要是

0: 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这王东升呢，是个郊区的农民，家里头排行最小，上边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呢爹妈就宠着他，婚后呢两口子有了一儿一女。这王东升不是个勤快人，又喜欢喝酒，可是呢该干的活他也都能干，所以这一家人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1998年的时候呢，王东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可是他呢是个甩手掌柜的脾气，又没有经验，这一来二去就赔个精光，还欠了不少的债，老婆整天埋怨他，这可是内忧外患都加在一起了。王东升呢是一蹶不振，本来就好喝酒，现在呢是借酒浇愁，经常是喝得醉醺醺的，慢慢的呢就再也离不开这白酒了。赶上谁家白酒请客，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每次呢还必定喝个烂醉，让人家呢给抬回家去。就他这个做派，一家人是颜面扫地，他媳妇儿张金环呢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呢也想过要跟王东升离婚，可是呢自己也40好几了，儿女们呢也都大了，这离了也不好找，思前想后呢就凑合过吧。这张金环就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别在这家里的祸害我们娘儿几个。王东升被媳妇儿赶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村东头老母亲李新兰的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东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老太太是一个人住，看见儿子被赶出来了，这老太太是又心疼又无奈，说你来了你就住下吧。过了一段时间呢，张金环的气消了，就来婆婆这儿呢接王东升回家。李新兰就跟儿媳妇说，要不你就让他在我这儿吧，他整天这么喝大酒，回到你们家去帮不上忙还净添乱，他在我这儿呢我管他，他也能跟我做个伴儿。
1: 婆婆的提议得到了儿媳妇张金环的认可，一来是能够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二来自己经常到婆婆家照看一下丈夫，和婆婆也无大碍。然而接下来事情却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王东升的酒瘾在医学上讲呢叫酒精依赖症，是越来越重，每天要么睡觉要么喝酒，要么出去找酒喝去，经常是缠着老太太要酒去，要是不给就连哭带闹还下跪磕头。李新兰呢也把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治疗过几回，可是这王东升呢每次在医院躺不了3天就自己跑出来，回来是照样的喝。李新兰看着儿子是越来越不像样，心里头很难受，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这一天呢，李新兰到镇上去赶大集，远远的呢看见一个地摊上竖着一个纸牌子，走进了一看呢，这纸牌上写着风水命相去病消灾专治疑难杂症。纸牌子旁边呢坐着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是一副高人的模样。其实呢这个老头是个骗子，叫徐永贵，是个外地人，才小学4年级文化。因为呢在老家的时候从事迷信活动骗钱，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拘留过2次，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李新兰给儿子看病心切，是有枣没枣也琢磨打一竿子，就走上前去问，酒瘾您能治吗？徐永贵看了看李新兰，能治，酒瘾我还真治好过，你们家哪位有酒瘾呢？是怎么个情况啊？李新兰一听说这老先生治好过酒瘾，就来京城，就把前前后后这些事儿都跟徐永贵讲了。这徐永贵呢听得特别仔细，觉得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这心里头也有了盘算，就跟李新兰说， 照你这么说呀，你儿子这病很有可能不只是有酒瘾那么简单。这样，你要是诚心治，明天呢我上你们家去一趟，给你儿子好好瞧瞧。李新来一听说，那感情好啊，您真要把我儿子酒瘾治好了，我们这一大家的人都得感谢您，您去肯定不会让您白忙活。第二天中午，这徐永贵就来到了李新兰的家。张金环呢，听说婆婆找了高人给王东升治酒瘾，一大早也过来了。这徐永贵来的时候呢，王东升正在睡觉，这婆媳俩就给他扒拉醒了，让徐永贵看病。这徐永贵呢，是又给摸脉又翻眼皮，问了一大通，然后呢抽出两张黄纸烧了以后呢，号称是开了天眼，是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呢就跟李新兰说，你儿子这病啊，幸亏是遇见我了，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他主要是阴气缠身，得做法事把阴气除掉才行。这样，你们家出2000块钱，我一整套给他忙活下来，把酒瘾给他治好。李新兰和张金环这婆媳两个一合计，2000块钱可不算贵呀，这到医院去一趟也不止这数啊，就一人呢拿出1000块钱给了徐永贵。第二天晚上11点开始，徐永贵是焚香烧纸，念念有词，又摆这个阵，又请那个神，是抡圆了折腾了一个钟头。最后呢，在裁好的黄纸上刷刷点点写了几十道符。其实呢，这符上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徐永贵呢，就抽出一张，用火点着了，把这个纸灰呢用水化开，然后呢，又从随身的包里头拿出十几个小纸包。打开其中一个，把药粉倒进符水里边，搅了搅，就给王东升喝一下。然后呢，就嘱咐李新兰：从今往后，再也不能给你儿子喝酒。只要是再沾酒，就前功尽弃。从明天开始，1天3次，每次呢，喝一张符水，加上一包药。把我给你的符和药都吃完了，你儿子病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这王东升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天，到晚上人就开始折腾，是浑身抽搐。这李新兰赶紧找到徐永贵问：“这怎么回事？这是？”徐永贵呢，振振有词，说：“你儿子，这正在排毒呢，等毒排尽了，身体就好了。”王东升在母亲和媳妇儿的陪护之下，又喝了几天符水，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整天躺在炕上胡言乱语。这时候，这婆媳俩有点慌神了，就来到了村里的卫生所，找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呢，问明了情况，听说是把朱砂写的符用火烧了泡水喝，脸色就变了，说你赶紧送镇上医院吧，你儿子很可能是中毒了，村里肯定治不了。这俩人赶忙问是怎么回事，医生呢就给他们解释了一番。原来啊，这朱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但是不能大量服用，更不能用火烧，用火烧之后就会产生剧毒。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如果用火烧就会析出汞，也就是水银，人服用之后就会汞中毒。王东升的状态是越来越差，张金环呢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跟医院讲明情况，希望呢医院给确诊是不是汞中毒。但是呢，镇上的医院很小，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查不了。张金环呢又把王东升拉回到家里，王东升又在家里的炕上躺了几天，症状是越来越糟，进食都开始困难。张金环呢又把他送到了县医院， 但是县医院呢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不了汞中毒，没办法，张金环又只好把王东升给拉回到家。张金环就一气之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呢在核实情况之后就把徐永贵抓了起来。于是呢，县公安局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利用迷信活动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内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内的罚款，决定呢给徐永贵是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还告知王东升的家属，如果利用迷信活动导致他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徐永贵被拘留之后，张金环就安心地在家照顾王东升。可是这个时候，王东升中毒已深，已经基本上无法进食了，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终于在第6天的晚上是气绝身亡。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王东升因服药中毒竟然不治身亡，这对于母亲李新兰和妻子张金环来说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而利用封建迷信活动犯罪的徐永贵已被公安机关逮捕，那么徐永贵的行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0: 王东升的老母亲李新兰在听说儿子死亡的消息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家里人是连掐人中再揉后背，老太太醒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回过神来之后就大骂徐永贵是骗钱害命。于是呢一家人就专程找到公安机关要求严惩徐永贵。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就依据王东升家属的申请对王东升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是死者的血汞浓度含量超出正常参考值61.2倍，王东升符合口服汞中毒死亡。而且呢公安机关还提取了王东升没有吃完的那些个服，从里边呢检验出了汞成分。至于徐永贵给王东升吃的那些个药粉，经过检验之后呢主要成分是淀粉和锯末子，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于是呢县人民检察院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2款，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要求呢以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追究徐永贵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呢王东升的家属，也就是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女，也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制度呢是规定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物质损失这4个字。首先呢物质损失是不包括精神损害的，也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点呢，物质损失不但包括物的损失，而且包括人身损害。在我们这个案件里呢，王东升的家属就向人民法院主张让徐永贵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抚养费、误工费和交通费等一系列人身损害类的赔偿。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徐永贵呢表示认罪，因为他呢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化，根本就不知道 这朱砂用火烧过之后会产生剧毒，

如果他当初知道这一点，他是万万不敢给王东升喝浮水的，他也就是想骗点钱。现在呢，出了人命，他也非常后悔，希望呢能尽自己的努力来补偿死者的家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也就是王东升的家属认为，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活动导致王东升中毒死亡，给原告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要求徐永贵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抚养费、交通费、误工费，总共是32万5861.6元。针对检察院的指控和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徐永贵的辩护律师呢就发表了辩护意见。他认为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从公安机关采集的镇医院和县医院的接诊医生的询问笔录上来看，两位医生都谈到，王东升的家属来到医院，只要求给王东升检查是不是汞中毒，对其他的所有的常规检查和常规治疗是一概拒绝的。原告人提的诉讼请求，赔偿总额是30多万元，但是这30多万元里头，竟然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王东升身上的治疗费。法官就问张金环这是怎么回事，张金环呢就说我们家没钱治不起。针对这种情况呢，辩护律师就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原告人讲的根本不是事实。首先，从原告人所列出的赔偿清单来看，在这个清单里面列出了一项已经发生的丧葬费用是3万多元，你没钱，这3万块钱哪来的？3万块钱的标准在当地属于风光大葬。这就说明原告人不是没钱，是不为救治王东升花钱。换句话讲，原告人宁愿花3万多块钱来埋葬王东升，也不愿意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花钱来挽救他的生命。从发现王东升中毒到他死亡总共是16天的时间，在这16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王东升进食困难，尤其是最后6天几乎是无法进食，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时候原告人将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救治，医院哪怕不用药，也会通过输液给王东升补充水分、盐分和养分来维持他的生命，为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原告人拒绝一切治疗，这就导致丧失了所有的生存和治愈的机会。因此说，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呢，辩护人就向法庭申请减轻徐永贵的民事赔偿责任。听到辩护人的反驳之后，张金环就低下头哭，再也不言语了。法院呢，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最终做出了判决。在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的迷信活动是导致王东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原告人在王东升中毒之后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治，对死亡结果也有过错。最后呢，判决徐永贵赔偿死者家属19万5500元。这样呢，就照原告人当初的诉讼请求减低了10几万元。接到判决之后，

0: 后，张金环的心里是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虽然王东升活着的时候酒精依赖严重，给家里添累赘，但两个人毕竟是20几年的夫妻，在王东升没有患上酒瘾之前，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现在人真的没了，张金环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了。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有两点向朋友们提示。第一点呢，我们身患疾病或者身体感到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不能呢盲目的相信偏方灵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谓的偏方，很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是致命的。第二点呢，家人有病或者受伤，近亲属是有义务为他进行救治的。如果任由家人自生自灭，不但是违背天理人情，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

0: 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市场竞争力。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物流产品供给优质高效，以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为带动，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支物流产品辐射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主要港口，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一至四月份，铁水联运量完成59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二是，铁路物流服务品质持续提升。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发展物流总包服务，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经济的全程物流服务。今年以来，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13个，合同运量达11.3亿吨。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

汇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四月份，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1.68亿吨，同比增长116%。积极推广运费贷、信用证结算、铁路单证融资、铁路运费证等铁路物流金融产品，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推动物流便利化。三是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充分发挥我国铁路全国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指挥优势，对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强大宗户跨区域铁路物流服务统筹，与大型煤炭港口航运企业紧密对接，积极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户公转铁运输，优化运输结构，增加铁路运量，服务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6.79亿吨，其中电煤4.54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肥、冶炼物资量同比分别增长11.3%、11.1%、2.7%。四是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加大与境外铁路协调力度，科学排定各口岸班列开行班期，不断提升口岸交接水平，保障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一至四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洛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深化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不断创新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注入新动能。

近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部署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低空经济、商贸流通、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任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人工智能加新兴产业方面，广东将加速智能驾驶规模化应用，依托广州、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加强智能网联部件等零部件布局，推动整车企业积极按程序争取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跨区域测试试办互认机制，有序开展大湾区智能驾驶测试和商业化运营。除此之外，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建设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构建低空数字底座加低空智慧应用体系，实现全省空域动态管理，航线智能划设，推行飞行活动一站式线上服务和全流程动态监管，加快人工智能和低空场景应用融合，推动低空交通出行、低空物流、低空巡检、城市治理等各类低空飞行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根据行动方案，广东将推进智慧公路勘测、设计、建造和养护的数字孪生闭环管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航道全要素监测一张图，探索应用基于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和运筹优化的泊位和堆场智能调度方法，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港口单证流程自动化和物流全程可视化中的应用，鼓励人工智能算法和无人机数据融合赋能路政巡查、养护检查、应急救援等场景，以黄金内湾城市为试点，扩大高级别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和牌照互认，探索无人运输装备在货运领域规模化应用。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广东将支持广州、深圳等城市发展智能无人艇特色船舶产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船舶设计、生产制造和运维服务，

推动船舶制造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在江门、阳江等地布局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化修改基地，推动智能船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三架萨纳斯172型飞机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龙川广宋通用机场完成跨境交付全流程手续，经德宏芒市国际机场中转出境，通过空中转场的方式飞抵印度。这是云南首次实现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也标志着我国通用航空跨境交付模式实现了创新性的突破。以往小型通航飞机多采用集装箱装箱运输，转运流程繁杂，本次交付采用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经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模式，开创同类机型空中跨境交付先河。本次交付的塞纳斯172型飞机是全球普及度极高的初级教练机，适配飞行学员基础训练及技能提升需求。这批飞机落地印度后，将全面投入飞行培训领域，为当地航空专业人才培育、通用航空产业规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次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既是我国通航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实践，也为沿边地区低空经济和对外开放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具有显著的示范引领价值。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某制药厂的 M 工，任副厂长多年，梦寐以求取消其副字，终不能如愿呢。于是呢，对副字非常过敏，每每看到副字就会条件反射地拉下脸来。一天，他秘书送来新药的宣传广告，请他审定，他见了最后一句里有个副字，于是就条件反射地将其划掉了。等宣传广告印出来时，那句话变成了：
5: 此新药无任何作用。

0: 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正在一起聊天。
1: 我们法国的国旗很有意思，它非常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纳税人的思想感情。蓝色是我们得到的税收单据的颜色，而白色是我们阅读税收单据时的表情，而红色则是我们交纳税款的时候那种非常愤怒的心情的象征。
0: 听了法国人的话，美国人也很有同感地说道：
2: 我们美国的国旗更有意思了，为了形象地体现出我们在拿到税收单据时所承受的打击，我们在国旗上画了许多星星。
3: 在自然课上，老师让描绘一下这个窗户外边树上用草编窝的小巧。
4: 我就看着窝了，没看着巧啊。
3: 老师说，那你这么的吧，你描述一下鸟窝好不好？大兵想了想半天说，
4: 一鸟窝就像老师的头发。
3: 更正一下，我们老师原来是搞艺术的。
5: 某厂有个工人问厂长秘书：
6: 哎，厂长看戏为什么总是坐在前排呀？
7: 不懂吧，那叫带领群众。
6: 那看电影的时候他怎么又坐在中间了？
7: 那是深入群众。
6: 那客人来了，餐桌上为啥总有厂长呢？
7: 哈哈，那可是代表群众。
6: 哎，可他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车间也从来看不见他的身影，又怎么讲？
7: 傻瓜，这都不懂，那就是相信群众吗？

0: 在镇上，一个富家之子去考试，父亲事先考了他一下，成绩很好，原以为他能够被录取了，不料在金榜上竟没有他儿子的名字。于是父亲去找县官评理，县官调来了试卷一看，只见上面只有淡淡的一层灰雾，却看不到有什么字儿。面对着白卷的父亲无话可说了，于是父亲一回家就对儿子又打又骂：
1: 你这个废物，你让我到县衙里去丢人现眼，你为什么交了一张白卷呢？
0: 听到父亲的责骂，儿子哭着说道：
2: 这不能怪我，父亲大人，考场上没人替我研墨，所以我只好用毛笔沾着水答卷了。

说毛毛虫恋爱了，说嫌自己呀、毛多太磕碜了，就没事搁那拔毛，夸夸夸拔毛，拔完以后看着光滑的肌肤很是陶醉，哎呦太干净太好看了。结果呢，赶紧到这个男毛毛虫那儿炫耀，就是公毛毛虫炫耀，哪知道这公毛毛虫一脚把他给踢下树，说死蚯蚓还爬上树来勾引我，秃了，装吧。

0: 董事长问新任厂长，
1: 过去召集部门经理开会，他们老是心不在焉，这种风气怎么整顿呢？
2: 这好办。
0: 厂长胸有成竹地说，
2: 撤掉记录员，立出新规矩，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宣布由哪位负责记录。

0: 一天晚上，妻子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在身边，于是她到处寻找，后来她听到了地下室里有哭泣的声音。于是她来到了地下室，发现丈夫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偷偷的哭。她很好奇地向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跑到地下室里哭，到底是为什么？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哦，亲爱的，你还记得在20年前我让你怀孕的事情吗？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你父亲就要挟我，要么和你结婚，要么就送我进监狱。我算了算，如果当时我真的进了监狱的话，今天半夜我就该刑满释放了。可我当时却偏偏选择了和你结婚，我实在是太亏了。

0: 这一天啊，老李上老刘家做客。看见老刘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呢。
1: 做饭呢？
0: 老李感到十分奇怪。
2: 哎，老刘，我认识你可20多年了啊！
0: 怎
2: 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2: 怎么自己做饭了呢？
0: 啊，我现在只能自己做饭了。
2: 啊，自己做饭了？
0: 啊，
2: 为什么呀？那你的保姆呢？
0: 她结婚了。
2: 结婚了？
0: 现在当上女主人了。
2: 哎呀，是吗？
0: 是。
2: 跟谁结的婚呢？
0: 跟我。咦。
3: 有一个厂长，习惯于在台上做大报告、长报告，做1、2、3、4甲、乙、丙、丁、ABCD 的报告。而台下呢，听众3、5一堆各自做着小报告，有时小报告的声浪盖过了大报告，做大报告的数次阻止无效，没办法，只能暗自埋怨这些人的素质差。一次，台下小报告是遭到实景，忽见一个男青年站起来大吼一声：“
4: 你们都别吵了！”
3: 突然间，这会场一片寂静。小报告者停止了。

0: 大报告者也顿觉自豪。
1: 啊，群众中有人自发出来维护秩序，足见该同志思想觉悟之高。
0: 那小伙子又吼出一声：
1: 你们吵什么？打扰我睡觉。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讲完了缘木求鱼这个成语之后，对台下的学生们说，
1: 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谁能够告诉我一个和缘木求鱼这个成语相近的成语呢？
0: 这个时候一个男生站了起来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杀鸡取卵。
1: 听到学生的回答，老师皱着眉头更正道，错了，缘木求鱼指的是没有结果的事情，你回答的不准确。
0: 听完老师的话，这个学生解释道，
2: 老师，我杀的是公鸡。
3: 说老北京面馆最大的特色就吆喝啊！说那天甲乙俩人上那儿吃面馆吃面去了，做完以后点完菜，这跑堂小伙子吆上了，五号桌炸酱面两碗，小菜两盘啊！吃饱喝足结账，一共是25.8块。完了这个甲就想着2块钱算了，说这个就对跑堂的小伙子说，给你26，你别找了啊。跑堂小伙接着钱就要，说五号桌有客送小费2毛。结果这满大厅的人听了之后都回头瞅这门桌啊，说2块钱也这么吆喝。这甲这人就有点脸红了，说得你那2块钱你还是找给我吧。结果这小跑堂小伙子又开始吆上了，五号桌的2毛小费又要回去哦。
4: 你要早菜。

0: 杰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电话生。一天早晨，电话响了，杰克接听电话，对方问道：
1: 是莫菲公司吗？
2: 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电话又响了。
1: 是莫菲公司吗？
0: 还是那个声音。
2: 不是，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过了几分钟，第三个电话又来了。
1: 我要打电话给莫菲无线公司。
3: 这里是艾琳律师事务所，没有什么莫菲无线电公司。
1: 别撒谎了，先生，你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因为你还没有把我的对讲机修好。
4: 一天下午，小刘的爱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她就跟丈夫说：
5: 哎，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单位发了两卷手纸，我们单位的一同事跟我说啊，说这下好了，我可以给婆家一卷，给娘家一卷，哟，可真够小气的。
4: 听到她的话，丈夫很高兴地对她说道：
6: 说的没错，亲爱的，是够小气的，不过我相信你，你绝对跟她不一样。
5: 小刘的爱人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高兴，提高了嗓门对自己的老公说道：就是，我就不是那种人，你看我发给我的那两卷手纸，我就全都送回娘家去了。
0: 躺在床上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丈夫说：
7: 你怎么又喝得半醉才回来啊？
8: 实在没有办法，口袋里的钱不够全醉，只好半醉。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广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21日夜间至23日，中东部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入系统更新服务，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海南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1日，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中考事关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研判风险挑战，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牢中高考安全政治责任，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的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会上，相关单位就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进行部署，通报了2025年高考典型案例。

5月20日，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艺创意融合，搭配精致茶歇摆盘、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酒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盘操作流程非常的流畅、财务会计的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0: 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剧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390-3135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要付款，
1: 40000052540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0052400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有一个人生就飞毛腿，跑得特别快，而且经常以此为荣，在人前夸耀。有一天他家被盗了，他连忙跑去抓贼，看到贼人的背影的时候，他就高喊：
1: 哎，哥们儿，别跑了，你怎么跑也跑不过我。
0: 没多久他果然赶过了贼人，但还一个劲儿地跑下去。半路上有人问他跑得这样急干什么，他说追贼。又问他贼往哪里跑了，他得意地说：
2: 我早就超过他了，看现在连他的影子都没了。

0: 有一天，验钞机生产厂家协会举行验钞大赛，举办者收集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及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假钞。很多验钞机在检验的过程中都有一两次失败，将假钞验成了真的。只有一个厂家独占鳌头，全部检验正确，风光一时啊，获得大宗订货。比赛完毕以后，有人跟这个厂的厂长请教秘诀。
1: 我在来之前啊，把验钞机的程序都设定为来验者全部以假钞处理。

一名欧洲游客在东京的商店里寻找运动衣的拉链，他用手势向一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子，终于女售货员明白了，拿出了一把用于剖腹的剑放在柜台上。

0: 一天，一个捷克人去移民局办理移民，移民局的官员问他：“
1: 我说先生，你打。”

0: 算去哪儿啊？
1: 随便。于是，移民官把地球仪给了捷克人，说
0: 啊，那好吧，你自己选一个。
1: ：“捷克人把地球仪转来转去，最后说：‘你这里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0: 有两个人在砍大山。
1: 我说，我买的是真药，进了监狱，为嘛啊？
2: 据我想啊，是过期的药。
1: 不对。
2: 是农药。
1: 不对。
2: 那是假药。
1: 笨蛋，是炸药。

0: 有一次，一条渡船过河的时候，船身突然撞上了礁石，河水不断地涌进舱里，旅客们惊慌失措，唯有一位先生没事儿似的坐着不动，并且讥笑众人大惊小怪。
1: 切，你看看你们啊，不用着急，关咱们什么事儿？船又不是咱们的。

0: 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莱蒙托夫的住所。
1: 啊，请问您就是伟大的莱蒙托夫吗？
2: 我就是莱蒙托夫，但并不伟大。小姐，您有什么事儿吗？
1: 哦，太好了。我想请您谈谈写诗的经验，可以吗？
2: 年轻人，您弄错了。您要找的那个莱蒙托夫，早在1841年就去世了。

0: 有一个人在河边拔一只鸡的毛，突然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于是他马上把鸡扔进了河里。那个警察问他，你在干嘛？他是这样说的，
1: 一只鸭子要过河，让我给它看衣服呢。

0: 伊万想喝酒，便向村里一个犹太人借一个银币。他们双方商量了条件，伊万明春还加倍的钱，在此期间他用斧子做抵押。伊万刚要走，犹太人叫住他：
1: 伊万，伊万，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我刚想起一件事儿啊，到明年春要凑足2个银币，你是有困难的。要不，哎，这样吧啊，你现在先付一半，不是更好吗？
0: 这话使伊万开了窍，他归还了银币，走到路上又想了一阵子，然后自。

0: 自言自语地说。
1: 怪事啊，银币没了，斧子没了，我还欠一个银币。那犹太人还蛮有道理的哦。

0: 从前有个土财主，常教他的宝贝孩子学抽烟。邻居呢就告诫财主说，仁兄啊，常说惯吃惯穿，莫惯孩子抽烟，烟可是毒品呐。土财主哈哈大笑，
1: 幸亏你们识文断字儿，你们忘了常说的那句话了吗？不能断了后代香烟吗？

0: 一个80岁的老人去做健康检查，检查途中，老人不断地向医生炫耀他新婚的妻子有多么好。
1: 我老婆，她才25岁，我们结婚4个月了。哎，你知道吗？她对我有多忠诚，她无时无刻不需要我，天天和我在一起，嗨，我都感觉到厌烦了。而且，告诉你啊，她最近怀孕了。
0: 医生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1: 怎么样？啊，不错吧？
0: 医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2: 这让我想起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一个故事，是他在非洲狩猎时遇上的事儿。当时他在草原上遇到一头狮子，他立刻从背上抓下枪来瞄准。然而他立刻发现他错了，他拿到的是把雨伞，不是枪。这时已经太迟了，狮子正站在他的面前，就要扑过来。他只好把雨伞扛在了肩上，使尽吃奶的力气，砰砰砰，大叫了3声。奇迹发生了，那狮子竟然倒下死掉了。
1: 狗屎，这怎么可能呢？那一定是别人打的。
2: 我也这么认为。

0: 有一个智商很低的人，人称傻子。有一天，一位大小姐在门口玩，看见小傻子过来了，准备要戏弄他一番。这位大小姐离老远就冲他喊：“
1: 哎哎哎！”
0: 这时，傻子也冲着他看，笑眯眯的用手指着他：“
2: 哎哎，傻子！”

0: 一个牙医对一个病人说，
1: 您的牙齿要该拔掉了，可它太牢固了，看来拔掉它得用火车头。
0: 过了几天，医生再次见到这位病人，他的牙已经掉了。
1: 哎，你的牙怎么拔的？
2: 听了你的建议，我的牙拴在了火车头上，结果
1: 牙掉了。
2: 不，两节车厢都被我拉出轨了。
1: 那你的牙是怎么掉的？
2: 让铁路工人给打的
1: 啊。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来到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是首歌》。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四月初六。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1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温差较大，而且明天还会有降温，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夜晚将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1度。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鱼鲜，嘉瀛中俄界江旅游区，嘉瀛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瀛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香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嘉瀛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枫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石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瀛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瀛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

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

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春暖花开，莺出谢雨，这是一年春好处。天气逐渐回暖，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春天充满了鲜花，暖阳绿意，真的是一个浪漫而治愈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诗里的春日浪漫一眼惊艳，古人曾留下许多描写春日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让我们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在壮丽的大好河山当中，正上演着绝美的春光。漫山遍野盛开的罗平油菜花，婺源层叠错落的油菜花古民居，美如画卷的永福樱花园，这都是生机勃勃春天里最不可错过的美景。让我们共同出发，不负好春光。清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清澈碧绿的春江水宛如天空一样纯净，躺在画船之上，静听春雨落在水面上，安然入眠。小桥流水的诗意江南水乡，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光。绿水悠悠的南浔古镇，岁月静好的悠闲自在的西塘古镇，都隐藏着最美的江南春景。走进江南古镇里，感受江南水乡春日里的诗情画意。

雨后清寒，风清香软，春在梨花。春风至，梨花开，梨花繁盛如花，如玉雪般的花瓣散发出宁静清幽的香气，这是这个春天必打卡的美景。中国最大的梨花花海金川梨花，满树梨花白的东钱湖，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肇庆牌坊梨花园。在这个春季，让你一睹如诗如画的梨花春景。

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鲜花的绽放，微风吹拂，山花摇曳，这是山中最明媚的春光。走进山里去寻找春天，不仅可以拥抱大自然，还可以遇见漫山百花开的春色。不打鱼只卖花的桃花源古村卖花雨村，绚烂绽放的远透山樱花，万山红遍的百里杜鹃景区，这都是山林里最美的春色。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许你十里桃花，愿你不负春光。一束深红浅红的桃花竞相绽放，大片的桃林盛开的朵朵桃花真的很浪漫。西藏小江南的灵芝桃花，漫山野桃花的三凤山桃花谷，万亩桃花朵朵开的平花桃谷，以及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桃花盛宴吧。

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春风十里桃花开，桃花源里赏桃花。在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古韵悠然的常德桃花源，千亩桃林齐盛开的阳山桃花源，一起去穿越，去桃花秘境吧。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吹暖，吹绿了一枝枝新柳，在和煦的春光当中随风摇曳。柳叶清脆的西湖烟柳，如诗如画的瘦西湖春柳，这都是江南春色最独特的韵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阳春三月，诗画江南，扬州正上演着如诗如画的春色画卷。春日里的扬州美景才是人间值得。清丽雅淡的瘦西湖，古朴安逸的大明寺，古朴沧桑的河源，婉约动人的个园，烟波浩渺的高邮湖，这都是春日游扬州不可错过的景点。春江水暖，沿着江边走一走，遇见最美的春光。清脆秀丽的富春江，朦胧静谧的小东江，如水墨画卷般的新安江山水画廊，遥望一江的春水美如画，去寻觅春天的流行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诗词，很有意境，艳绝古今，生花妙笔描绘出春之美，读懂诗词里的春日美景，让我们把浪漫亮出来，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感受着春暖花开，莺出解语，这最是一年春好处。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二点。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又一年。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在一场场旅途当中，遇见了很多我们生活之外的美好，也看遍了无数的美景风光。最好的美景永远都在远方，即使不必向往国外的景点风光，作为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地大物博，有山川湖海、自然风光的壮丽秀美，也有名胜古迹的灿烂文化，中国的美景数不胜数。如果不出发，你永远不知道远方的景色有多美。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国内的十大世界级美景，个个都超乎寻常的美，此生必去。

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红墙宫里的万重门，故宫也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故宫啊！走进紫禁城内，高墙耸立，感受北京宫城的雄伟壮丽与宫殿建筑带来的震撼。在铜墙黄瓦之间，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之恢宏与秀丽。北京故宫门票旺季60元，淡季40元每人，现场是不售卖门票的，需要在网上提前预订。

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乐山佛大势无双，肩并凌云，脚踏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那么也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岩石刻雕像。乐山大佛高耸入云，佛的神情栩栩如生，包含脚趾每一个细节都刻制得非常完美细致，令人惊叹的是古人的智慧。它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凌云路，成人票每人80元。

世界三大夜景之首维多利亚港，永恒的夜璀璨迷人。维多利亚港是香港夜景最漂亮的地方，夜游湘江，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湘江两侧的灯火阑珊，夜色阑珊撩人，在璀璨夺目的霓虹灯下显得特别的漂亮。有机会到香港的话，一定要打卡这里迷人的夜景。在夜幕降临后的天星码头乘坐游夜船，感受一下夜游一下维多利亚港，邂逅专属于香港的浪漫。

世界四大冰雪节，哈尔滨冰雪节。举世闻名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很多人冬季游玩的向往之地，就连本地人也很期待。今年冬天的冰雪大世界在延续城堡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不仅增加了城堡数量，还在城堡的设计上注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徜徉在冰雪大世界里，欣赏着艺术家们的冰雕作品，再加上彩色灯光的结合，有一种漫游天宫的感觉。冰雪大世界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的门票每人180元。

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是山西省和陕西省两省的共有景点。在黄河水量最大的时候，壶口瀑布波涛汹涌，激起了一团团白色的水雾和烟云，现场观看更是巍巍壮观。来到这里，感受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它的门票临汾市极限每人100元，延安市宜川每人90元。世界第一大坝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国之重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亲身体验宏伟工程的壮大，为我们的祖国的强大倍感自豪。乘坐游船还可以饱览三峡山水风光，巍巍山河秀美，壮我华夏风光。三峡大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境内，景区门票免费，但是需要观光车票以及游船的费用。

七大奇迹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从我国西部边境以及人参岛东部海岸，规模宏伟，古迹斑驳的城墙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人的伟大。万里长城代表的地段，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是明代长城中最精华的地段，一年四季皆有美景，景区分南线和北线，北线更为险峻，景点更多，视野更好，但相对的就是游客更多。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 G6 京藏高速58号出口，旺季成人票每人40元，淡季成人票每人35元。

京山岭长城，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京山岭长城一年四季的景色各有千秋，巍峨的长城配上日出落日以及云海更显壮美。地址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大门票旺季每人65元，淡季每人55元。

牧田峪长城的植被覆盖率更高，景色更为秀美。登高望远，可以看到古城墙蜿蜒盘旋，崇山峻岭之间云雾缭绕，将美景尽收眼底。牧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牧田峪村，票价每人40元。世界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享誉九州，闻名世界。这是到西安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站在洞穴的土壤上，可以看到兵马俑千人千面，整体风格浑厚健壮，千军雄浑，穿越千年，十分震撼。票价每人120元。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是世界屋脊上的明珠，气势雄伟，让人心生敬仰。这座宫殿坐落在红山之上，屹立千年，随日月星辰的交替更迭，繁华落尽，却依然璀璨夺目。如今布达拉宫内收藏了大量的文物，供游客可参观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且仅参观不能拍照。它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北京中路35号，旺季成人门票每人200元，淡季成人票100元。

听众朋友，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介绍的地方，那就是世界规模最宏大的佛教石窟寺——敦煌莫高窟。一眼千年的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每一道石窟都是一道穿越千年的大门，一幅幅惊艳的壁画和一座座端庄的塑像，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它的壮观。莫高窟的外观可以拍照，但进入洞窟内就不能拍照了。它位于甘肃省泉州市敦煌市314省道太阳温泉酒店13.6公里处，门票全价每人238元。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当中，我们来领大家感受的是国内十大世界级美景，个个都是超乎寻常的美景。中国的美景数不胜数，如果不出发，你永远不知道远方的景色有多美。朋友们，如果光听介绍就已心动，这些世界级的景观有时间一定要去打卡。愿余生能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此生无悔入华夏。

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瑶得。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

0: 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前不久呢，天津大学图书馆“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出了圈。大学生问：怎么能慢点成长？小学生答：享受当下。大学生问：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说：你看看小猪佩奇。大学生写困惑，小学生用童真作答。这种跨年龄对话带来的反差萌与治愈感，让很多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留言板的两头各站着一个世界，一边是大学生攒下的重，另一边是小学生带来的轻，他们在留言板上相遇，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大学生追问：幸福是什么？小学生的回答直截了当：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关于幸福的方法，很多书里都讲过，但小学生一句话就讲出了味道。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幸福不一定非得做加法，做减法也同样可以实现。在现实中，太多人只想把当下作为通向未来的跳板，手里握着苹果，眼睛盯着别人的梨，脑子里还盘算明天会不会失去苹果。在奔跑中弄丢的，恰是那些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感到快乐的瞬间。很多时候，当我们苦恼于自己的困境时，也许换个角度，跳脱一些，就能有不一样的感受。小学生教大学生放下，大学生教小学生向上。面对小学生的提问，大学生的回答同样真诚而富有感染力。孩子们在这些字句里，近距离地接触了大人的世界。大学生在回答小学生的问题时，也获得了治愈和能量。怎么让知识变成学问，让知道变成理解？这场活动给出了一种可能：大学生的小问题，中学生的中问题，小学生的大问题。在这块留言板上，不同年龄段的人相互看见，彼此参照，在教与学的决策中相互交换，悄然实现着自我成长。教会别人往往也是快速成长的方法。没有讲台，没有课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平等的你问我答。孩子不会因为看到大学生的难处而让天真消失，反而呢，多了一份心理准备。大学生未必会因为一句看看小猪佩奇而根治焦虑，却多了一份释然的勇气。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正是我们追求的教育生态。人生各有其重，

0: 小学生困扰如何让同学跟我关系更好，中学生渴望数学对我好一点，大学生思考怎样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幸福。没有哪一种重更深刻，也没有哪一种轻是真的轻于鸿毛，只是站在不同的人生台阶上会怀揣不同的期许。四季各有其节奏，春有春的事儿，冬有冬的事儿。春天非要行冬天的令，庄稼变坏了，冬天硬要赶着春天的进度，也不过是徒劳消耗。孩子的天真是童年该有的色彩，中学生大学生的困惑也是青春必经的阶段，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一种焦虑叫害怕落后，催孩子快快长大，催大学生快快成熟，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只是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可是真正的成长不是赢在时间，而是在每一个时刻里把那个阶段该做的事做得足够充分。举重若轻不是假装的不存在这样的重量，而是找到一种状态，让重量不至于成为重担。孩子以天真纯粹守住当下的简单，大学生以通透清醒安放人生的纷扰，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成长。孩子向往大人过去去过的地方，大人怀念孩子还拥有的当下，两种渴望在小小的留言板上同时被珍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留言板，可以是开放的空间，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对谈，一个让不同年龄的人表达自我的机会，让成人借着孩子的眼睛发现意想不到的快乐，让孩子知道长大不是终点，成长也没有那么复杂。成长的路上许多重，其实呢都可以举得轻一些。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2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多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3: 让每

0: 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五月十六日，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云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斓的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
5: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6: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7: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四十五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鲟黄？
8: 让你爱上黑龙江。
6: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在没有认真评估宣传效果的情况下跟风推进文旅宣传歌曲采购项目。通报指出，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理念，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各项支出必须精打细算，严禁花钱大手大脚，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之意。中直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强化条例刚性约束，以厉行节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质效，推动资金资源集中到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集中到为民造福的民生事业上，以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服务来推动老百姓过好日子。为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中直管理局把厉行节约作为审计关注的重点内容，梳理事项清单，严格按照清单从经济事项的必要性、合理性、效益性等方面加强分析研判，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在资金、资产、项目管理方面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工作建议，还将审计发现共性问题整改纳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各地党政机关以多种形式培育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化，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为在全社会形成节约之风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近些年，国管局还加强闲置办公用房盘活利用力度，鼓励各地采取跨系统、跨层级调剂使用的方式，既节约了日常维护保养资金，把每一笔钱用在紧要处，又助力了地方公共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实惠。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提高办公设备的利用率，从唤醒闲置资产，到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地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过紧日子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

0: 大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广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日2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雪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

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入系统更新服务，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海南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1日，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中考事关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研判风险挑战，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牢中高考安全政治责任，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的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会上，相关单位就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进行部署，通报了2025年高考典型案例。

5月20日，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艺创意融合，搭配精致茶歇摆盘、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酒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盘操作流程非常的流畅、财务会计的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

0: 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16: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欲薄，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紧，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 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燕已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称这些亭子为离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你看那长亭送别时伤心的泪水滴在衣衫上，连喝醉酒也不能使自己忘却烦恼。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这里的淡是惨淡清冷的意思，龙鸣是模糊不清，这里指月光不明，频是屡次的意思。这几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地响着，月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燕已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不信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破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 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他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他多留一刹的时候，他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声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自已。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直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

0: 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半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已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7: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6: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7: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为给儿子戒除酒瘾，无知母亲竟向大仙儿求药。
9: 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
8: 儿子病情不断恶化，婆媳俩却继续喂药导致中毒。
9: 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
8: 因愚昧无知导致儿子中毒身亡，神秘大仙儿被起诉索要赔偿。大仙的秘方，
9: 在这个案件里，我们首先讲到的人叫王东升，他45岁，要搁一般人呢，这正是好时候，可是他呢，病倒在家里的炕上，眼看着就不行了，熬了整整6天，终于是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他老婆呢，一直守在身边照顾他，看见丈夫真的没了，就给大女儿打电话，去上公安局报案去，你爸没了。奇怪了，这家里病死了人，怎么先报警啊？这要是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这王东升呢，是个郊区的农民，家里头排行最小，上边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呢爹妈就宠着他，婚后呢两口

0: 子，有了一儿一女。这王东升不是个勤快人，又喜欢喝酒，可是呢，该干的活他也都能干，所以这一家人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1998年的时候呢，王东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可是他呢是个甩手掌柜的脾气，又没有经验，这一来二去就赔个精光，还欠了不少的债，老婆整天埋怨他，这可是内忧外患都加在一起了。王东升呢是一蹶不振，本来就好喝酒，现在呢是借酒浇愁，经常是喝得醉醺醺的，慢慢的呢就再也离不开这白酒了。赶上谁家白酒请客，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每次呢还必定喝个烂醉，让人家呢给抬回家去。就他这个做派，一家人是颜面扫地，他媳妇儿张金环呢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呢也想过要跟王东升离婚，可是呢自己也40好几了，儿女们呢也都大了，这离了也不好找，思前想后呢就凑合过吧。这张金环就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别在这家里头祸害我们娘几个。王东升被媳妇儿赶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村东头老母亲李新兰的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东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老太太是一个人住，看见儿子被赶出来了，这老太太是又心疼又无奈，说你来了你就住下吧。过了一段时间呢，张金环的气消了，就来婆婆这儿呢接王东升回家。李新兰就跟儿媳妇说，要不你就让他在我这儿吧，他整天这么喝大酒，回到你们家去帮不上忙还净添乱，他在我这儿呢，我管他，他也能跟我做个伴儿。
1: 婆婆的提议得到了儿媳妇张金环的认可，一来是能够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二来自己经常到婆婆家照看一下丈夫，和婆婆也无大碍。然而接下来事情却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王东升的酒瘾在医学上讲呢叫酒精依赖症，是越来越重，每天要么睡觉要么喝酒，要么出去找酒喝去，经常是缠着老太太要酒去，要是不给就连哭带闹还下跪磕头。李新兰呢也把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治疗过几回，可是这王东升呢每次在医院躺不了3天就自己跑出来，回来是照样的喝。李新兰看着儿子是越来越不像样，心里头很难受，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这一天呢，李新兰到镇上去赶大集，远远的呢看见一个地摊上竖着一个纸牌子，走进了一看呢，这纸牌上写着风水命相去病消灾专治疑难杂症。纸牌子旁边呢坐着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是一副高人的模样。其实呢这个老头是个骗子，叫徐永贵，是个外地人，才小学4年级文化。因为呢在老家的时候从事迷信活动骗钱，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拘留过2次，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李新兰给儿子看病心切，是有早没早也琢磨打一竿子，就走上前去问，酒瘾您能治吗？徐永贵看了看李新兰，能治，酒瘾我还真治好过，你们家哪位有酒瘾呢？是怎么个情况啊？李新兰一听说这老先生治好过酒瘾，就来京城，就把前前后后这些事儿都跟徐永贵讲了。这徐永贵呢听得特别仔细，觉着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这心里头也有了盘算，就跟李新兰说，照你这么说呀，你儿子这病很有可能不只是有酒瘾那么简单，这样你要是诚心治，明天呢我上你们家去一趟，给你儿子好好瞧瞧。

0: 新来一听，说那感情好啊，您真要把我儿子酒瘾治好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得感谢您，您去肯定不会让您白忙活。第二天中午，这徐永贵就来到了李新兰的家。张金环呢，听说婆婆找了高人给王东升治酒瘾，一大早也过来了。这徐永贵来的时候呢，王东升正在睡觉，这婆媳俩就给他扒拉醒了，让徐永贵看病。这徐永贵呢，是又给摸脉又翻眼皮，问了一大通，然后呢，抽出两张黄纸烧了以后呢，号称是开了天眼，是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呢，就跟李新兰说：“你儿子这病啊，幸亏是遇见我了，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他主要是阴气缠身，得做法事把阴气除掉才行。这样，你们家出2000块钱，我一整套给他忙活起来，把酒瘾给他治好。”李新兰和张金环这婆媳两个一合计，2000块钱可不算贵呀，这到医院去一趟也不止这数啊，就一人呢拿出1000块钱给了徐永贵。第二天晚上11点开始，徐永贵是焚香烧纸，念念有词，又摆这个阵，又请那个神，是抡圆了折腾了一个钟头。最后呢，在裁好的黄纸上刷刷点点写了几十道符。其实呢，这符上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徐永贵呢就抽出一张，用火点着了，把这个纸灰呢用水化开，然后呢又从随身的包里头拿出十几个小纸包，打开其中一个，把药粉倒进符水里边搅了搅，就给王东升喝一下，然后呢就嘱咐李新兰：“从今往后，再也不能给你儿子喝酒。只要是再沾酒，就前功尽弃。从明天开始，1天3次，每次呢喝一张符水，加上一包药。把我给你的符和药都吃完了，你儿子病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这王东升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天，到晚上人就开始折腾，是浑身抽搐。这李新兰赶紧找到徐永贵问：“这怎么回事？这是？”徐永贵呢，振振有词，说：“你儿子，这正在排毒呢，等毒排净了，身体就好了。”王东升在母亲和媳妇儿的陪护之下，又喝了几天符水，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整天躺在炕上胡言乱语。这时候这婆媳俩有点慌神了，就来到了村里的卫生所，找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呢，问明了情况，听说是把朱砂写的符用火烧了泡水喝，脸色就变了，说你赶紧送镇上医院吧，你儿子很可能是中毒了，村里肯定治不了。这俩人赶忙问是怎么回事，医生呢就给他们解释了一番。原来啊，这朱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但是不能大量服用，更不能用火烧，用火烧之后就会产生剧毒。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如果用火烧就会析出汞，也就是水银，人服用之后就会汞中毒。王东升的状态是越来越差，张金环呢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跟医院讲明情况，希望呢医院给确诊是不是汞中毒。但是呢，镇上的医院很小，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查不了。张金环呢又把王东升拉回到家里，王东升又在家里的炕上躺了几天，症状是越来越糟，进食都开始困难。张金环呢又把他送到了县医院，但是县医院呢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不了汞中毒。没办法，张金环又只好把王东升给拉回到家。张金环就一气之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呢，在核实情况之后，就把徐永贵抓了起来。于是呢，县公安局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利用迷信活动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内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内的罚款。决定呢，给徐永贵是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还告知王东升的家属，如果利用迷信活动导致他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徐永贵被拘留之后，张金环就安心的在家照顾王东升。可是这个时候，王东升中毒已深，已经基本上无法进食了。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终于在第6天的晚上，是气绝身亡。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王东升因服药中毒竟然不治身亡，这对于母亲李新兰和妻子张金环来说，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而利用封建迷信活动犯罪的徐永贵已被公安机关逮捕。那么徐永贵的行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0: 王东升的老母亲李新兰在听说儿子死亡的消息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家里人是连掐人中再揉后背，老太太醒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回过神来之后就大骂徐永贵是骗钱害命。于是呢，一家人就专程找到公安机关，要求严惩徐永贵。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就依据王东升家属的申请，对王东升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是，死者的血汞浓度含量超出正常参考值61.2倍，王东升符合口服汞中毒死亡。而且呢，公安机关还提取了王东升没有吃完的那些个符，从里边呢检验出了汞成分。至于徐永贵给王东升吃的那些个药粉，经过检验之后呢，主要成分是淀粉和锯末子，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于是呢，县人民检察院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2款，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要求呢，以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追究徐永贵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呢，王东升的家属，也就是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女，也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制度呢，是规定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物质损失这4个字。首先呢，物质损失是不包括精神损害的，也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点呢，物质损失不但包括物的损失，而且包括人身损害。在我们这个案件里呢，王东升的家属就向人民法院主张让徐永贵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抚养费、误工费和交通费等一系列人身损害类的赔偿。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徐永贵呢表示认罪，因为他呢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化，根本就不知道这朱砂用火烧过之后会产生剧毒。如果他当初知道这一点，他是万万不敢给王东升喝符水的，他也就是想骗点钱。现在呢，出了人命，他也非常后悔， 希望呢能尽自己的努力

来补偿死者的家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也就是王东升的家属认为，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活动导致王东升中毒死亡，给原告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要求徐永贵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抚养费、交通费、误工费，总共是32万5861.6元。针对检察院的指控和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徐永贵的辩护律师呢就发表了辩护意见。他认为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从公安机关采集的镇医院和县医院的接诊医生的询问笔录上来看，两位医生都谈到，王东升的家属来到医院，只要求给王东升检查是不是汞中毒，对其他的所有的常规检查和常规治疗是一概拒绝的。原告人提的诉讼请求赔偿总额是30多万元，但是这30多万元里头竟然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王东升身上的治疗费。法官就问张金环这是怎么回事儿。张金环呢就说，我们家没钱治不起。针对这种情况呢，辩护律师就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原告人讲的根本不是事实。首先，从原告人所列出的赔偿清单来看，在这个清单里面列出了一项已经发生的丧葬费用是3万多元。你没钱，这3万块钱哪来的？3万块钱的标准在当地属于风光大葬。这就说明原告人不是没钱，是不为救治王东升花钱。换句话讲，原告人宁愿花3万多块钱来埋葬王东升，也不愿意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花钱来挽救他的生命。从发现王东升中毒到他死亡总共是16天的时间，在这16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王东升进食困难，尤其是最后6天几乎是无法进食，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时候原告人将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救治，医院哪怕不用药也会通过输液给王东升补充水分、盐分和养分来维持他的生命，为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原告人拒绝一切治疗，这就导致丧失了所有的生存和治愈的机会。因此说，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呢，辩护人就向法庭申请减轻徐永贵的民事赔偿责任。听到辩护人的反驳之后，张金环就低下头哭，再也不言语了。法院呢，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最终做出了判决。在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的迷信活动是导致王东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原告人在王东升中毒之后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治，对死亡结果也有过错。最后呢，判决徐永贵赔偿死者家属19万5500元。这样呢，就照原告人当初的诉讼请求减低了10几万元。接到判决之后，张金环的心里是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虽然王东升活着的时候酒精依赖严重，

0: 给家里添累赘。但两个人毕竟是20几年的夫妻，在王东升没有患上酒瘾之前，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现在人真的没了，张金环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了。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有两点向朋友们提示。第一点呢，我们身患疾病或者身体感到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不能呢盲目的相信偏方灵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谓的偏方，很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是致命的。第二点呢，家人有病或者受伤，近亲属是有义务为他进行救治的。如果任由家人自生自灭，不但是违背天理人情，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4: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

0: 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市场竞争力。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物流产品供给优质高效，以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为带动，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支物流产品辐射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主要港口，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一至四月份，铁水联运量完成59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二是，铁路物流服务品质持续提升，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发展物流总包服务，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经济的全程物流服务。今年以来，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13个，合同运量达11.3亿吨。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四月份，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1.68亿吨，同比增长116%。积极推广运费贷、信用证结算、

路单证融资、铁路运费证等铁路物流金融产品，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推动物流便利化。三是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充分发挥我国铁路全国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指挥优势，对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强大宗户跨区域铁路物流服务统筹，与大型煤炭港口航运企业紧密对接，积极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户公转铁运输，优化运输结构，增加铁路运量，服务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6.79亿吨，其中电煤4.54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肥、冶炼物资量同比分别增长11.3%、11.1%、2.7%。四是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加大与境外铁路协调力度，科学排定各口岸班列开行班期，不断提升口岸交接水平，保障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一至四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深化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不断创新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注入新动能。

近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部署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低空经济、商贸流通、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任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人工智能加新兴产业方面，广东将加速智能驾驶规模化应用，依托广州、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加强智能网联部件等零部件布局，推动整车企业积极按程序争取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跨区域测试试办互认机制，有序开展大湾区智能驾驶测试和商业化运营。除此之外，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建设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构建低空数字底座加低空智慧应用体系，实现全省空域动态管理，航线智能化设，推行飞行活动一站式线上服务和全流程动态监管，加快人工智能和低空场景应用融合，推动低空交通出行、低空物流、低空巡检、城市治理等各类低空飞行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根据行动方案，广东将推进智慧公路勘测、设计、建造和养护的数字孪生闭环管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航道全要素监测一张图，探索应用基于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和运筹优化的泊位和堆场智能调度方法，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港口单证流程自动化和物流全程可视化中的应用，鼓励人工智能算法和无人机数据融合赋能路政巡查、养护检查、应急救援等场景，以黄金内湾城市为试点，扩大高级别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和牌照互认，探索无人运输装备在货运领域规模化应用。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

接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三架萨纳斯172型飞机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龙川广宋通用机场完成跨境交付全流程手续，经德宏芒市国际机场中转出境，通过空中转场的方式飞抵印度。这是云南首次实现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也标志着我国通用航空跨境交付模式实现了创新性的突破。以往小型通航飞机多采用集装箱装箱运输，转运流程繁杂，本次交付采用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经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模式，开创同类机型空中跨境交付先河。本次交付的塞纳斯172型飞机是全球普及度极高的初级教练机，适配飞行学员基础训练及技能提升需求。这批飞机落地印度后，将全面投入飞行培训领域，为当地航空专业人才培育、通用航空产业规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次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既是我国通航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实践，也为沿边地区低空经济和对外开放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具有显著的示范引领价值。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醋既是调味品，又是上佳的保健品，其主要成分中除了含有醋酸、乳酸、苹果酸、琥珀酸等酸性物质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 C 和尼克酸等等，具有推迟和消除疲劳、安排体液酸碱度、利于吸收、预防衰老、杀菌抗病毒、防治消瘦、抑杀蛔虫、蛲虫等寄生虫、抗癌、美容护肤、醒酒等12大保健功效哦。

为什么天空看起来像个球？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如鸡子，地如卵中黄，这是古代中国人对天空的描述。他们认为天空如同一个锅盖或者一个球壳，将大地包裹在其中。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梅的地心说认为，天空是由一层又一层的天球组成的，恒星则固定在最外层天球上。天空真是球形的吗？为何人们都有如此相似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星星太遥远了，我们完全无法判断哪颗星离得近，哪颗星离得远，以至于我们认知的距离感丧失了，错认为每颗星到我们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天空就如同一个球形。虽然这种天球的感觉是因错觉造成的，但在天文观测中，我们却可以借助天球的概念来标定天体在天空的位置。在天文观测中的天球是以观测者为中心，以无穷远为半径假想出的一个巨大球面。既然这个球面是无穷远的，那么我们也不用顾及哪颗星星距离我们远，哪颗星星距离我们近，而是把它们统一当作无穷远的天体来看待。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在天球上画出网格坐标，就可以通过经度和纬度来记录天体的位置及变化。当天文学家通过望远镜观测时，用这些坐标数字就可以准确地找寻天体。为了形象表示天球，人们还制作出了天球仪。中国汉代的浑象和西方古罗马时期的法尔内塞天球都是早期天球仪的代表。天球仪和地球仪样子差不多，也有南北极和赤道。不过地球是真实存在的，而天球是假想的。天球上画的不再是地面上的河流山川，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对于地球仪而言，天球仪上的坐标要复杂得多。除了常用的赤道坐标系，还有根据太阳运行的轨道平面建立的黄道坐标系，根据银河系的盘面建立的银道坐标系，根据观测地的地平圈建立的地平坐标系等，它们都可以用来记录各种天体的位置。三维的天球仪是以天球之外的观察者的角度来设计的，因而同地球上看到的方位刚好相反，使用并不方便。更常用的是投影后的二维星图，位于苏州的南宋石刻天文图就是这样绘制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大爆炸前的宇宙是怎样的？常有人问大爆炸之前的宇宙是怎样的？根据霍金的起点定理，回答总是不存在大爆炸之前，宇宙连同空间、时间及其物质和能量都诞生于大爆炸时密度和曲率无限大的起点。不过，爆炸宇宙理论的提出和暗能量的发现突破了起点定理，所以这个回答不一定正确。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哪些可能呢？这是个高度猜测性的命题，科学家设想了许多模型，下面举几个有趣的例子。首先是循环宇宙的模型。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认为，宇宙在膨胀和收缩，或者说大爆炸和大挤压之间进行循环，这就是循环宇宙或者震荡宇宙。在这种模型中，宇宙会在大挤压中结束，然后就像神话中在灰烬里重生的凤凰，每次大挤压后又重新发生大爆炸，开始新的一轮膨胀与收缩。但是美国物理学家托尔曼提出了疑问，按照热力学的熵增加原理，这样的循环每进行一次，循环的周期和幅度必须变得更长更大。倒过来看，前一次的循环就一定更短更小，结果似乎回到了大爆炸的起点。目前还很难确定这种循环会不会发生，会以怎样的形式发生，因为用来描述宇宙演化的理论主要是引力理论。当宇宙变得非常小时，必须同时考虑量子效应，这就需要首先发展出一套完备的量子引力理论。碰撞释放的能量转化成基本粒子，然后逐渐演化出各种天体结构，甚至智慧生命。每一次的碰撞都会把上一轮宇宙中的一切结构统统抹去，于是宇宙在碰撞和反弹之间一次次循环。还有一种有趣的模型，就是混沌爆炸模型。现在的天文观测表明，宇宙在诞生之初很可能经历了一次爆炸，然后逐渐安静下来，

产生了众多的星系乃至人类本身。但是物理学家林德在1986年提出，暴涨一旦发生就永远无法停止，因为暴涨会让空间急速膨胀，随着空间迅速变大，无处不在的量子涨落可能会引发空间的局部发生新的暴涨，进而让这部分空间变得更大，然后又在其中的某个地方引发新的暴涨。在这样的模型中，永恒的暴涨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一个气泡，这个气泡幸运地停止了暴涨，最终演化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宇宙。这个宇宙之外可能还存在别的气泡宇宙，这样的气泡还在不断地冒出长大。逆着时间往回看，我们的宇宙可以追溯到一次暴涨，而这次暴涨又可以追溯到另一次暴涨，这个追溯过程也许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关于大爆炸之前，理论家们各执一词，人们希望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确测量中获得更多信息，用来甄别理论的真伪，且看谁会笑到最后。

0: destino appartiene a me。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什么样的星球上可能会有生命？在宇宙中，什么地方可能有生命呢？恒星的表面温度高达几千甚至上万摄氏度，不可能有生命。彗星和小行星上没有大气，也没有液态水，也很难有生命存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生命只能存在于宜居带内的地球型行星上。所谓宜居带，是在太阳系或其他恒星、行星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区域。只有处在这个区域中的行星及其卫星的表面，才有可能存在足够的液态水和大气。这就要求来自太阳或中心母恒星的光和热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太多会把大气吹散，把水气化；太少则会导致水甚至大气都凝固。据此，宜居带应是在离母恒星一定距离上的一个球壳状的空间区域。天文学家对我们太阳系的宜居带位置做了估算，一般认为是在离太阳中心 0.7 到 3.0 天文单位的范围内。宜居带的位置与恒星发出的光和热的强度有关，光热强度越大，宜居带离它的距离也就越远。太阳和恒星周围这种适合生命生存的宜居带也统称为星周宜居带。对于生命的生存和繁衍来说，太阳系或其他恒星、行星系统还必须处于银河系中的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位置不能离银河系的中心太远，亦能获取支持生命形成所需要的各种化学元素。因为离银河系中心太远的区域缺少足够的形成生命所需的多种重元素。然而，这个位置也不能离银河系中心太近，因为银河系中心的高能辐射太强，会遏制生命的形成。这个离银河系中心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合适位置，天文学上称为星系宜居带。大致在银河系中和太阳同类的星族一型恒星分布的一个椭球形的壳状空间区域内。对于银河系之外的其他星系，也有着类似的星系宜居带。传统上认为，宜居带内的行星要有生命，还必须是宜居带之内的地球型行星。所谓地球型行星，是指像地球一样具有生命所不可或缺的20多种化学元素，并且有着和地球类似的适宜于生命生存和繁衍的其他种种环境和资源条件，比如质量不能太小，否则引力无法维持大气的存在；又比如具有不太慢的自转速度，不至于让母恒星的光只停留在行星的一面，从而把一面烤焦，而另一面永远被黑暗和寒冷笼罩。这样，行星上才有充足的大气和液态水，可供生命生存。这种宜居带内的地球型行星被称为宜居行星。然而，由于地球上种种适级生物的发现，特别是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大洋中海底热泉和黑烟囱生态系统的发现，现今的科学家认为，即使不是地球型行星，只要有合适的环境，生命一样有可能存在。因此，在土卫二、木卫二、土卫六等几颗卫星上，也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宜居行星上出现生命的可能性更大些。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打

0: 的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新疆行，作者丁立梅。手机无信号，真好。过一段与世隔断的日子，稍稍收拾一下，去走下特古道。先是坐电瓶车进山，约莫半个小时，停车，步行，绝对的原始的古道。马走，牛走，羊走，狗走，人走。各色鲜花开在两旁，四面青山环抱，山脚下夏特河哗哗奔流，水稠稠的，真的状如牛奶。迎面雪山矗立，云雾轻扰，山脚下却是蔓草青青，眼睛是忙不过来了，哪里都是美，且美的只此一家，独一无二。冷却是顾不上的，也顾不得脚下的牛粪马粪。在草原上不踩上几脚牲畜的粪便，就不算到过草原了。我奔着花去，随便一丛都惹人醉。马儿过来，牛低头吃草，吃得咯吱吱，他们自我陶醉得不行。遇见一冬窝子掩在花丛中，木头搭建，屋顶上已分披着各色小花。好奇去探访，门扣着，正失望，主人来了，开门说我们冬天就住这里。冬天我们在这里放羊，他坐到炕上笑嘻嘻地说。木屋里倚墙是长长的炕。冬天不冷吗？我问。不冷，热着呢，他笑。冬天这里下雪，但太阳一升起，雪就化了。我想象着那样的冬天，屋子里生着炉火，炉火上热着奶茶，外面飘着雪。若是小汉塔来敲门，也能喝上一碗的吧。真的有小汉塔，在离冬窝子不远的花丛中对着我们看，黄黄的毛发，憨态可掬的样子，肉滚滚的。草甸上，山坡上，冷山下，都是他们的窝，洞觉得深深的。他们不时在洞穴口晃悠，在鲜花丛中发呆。问他们不怕人吗？答不怕。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吗？世间万物相处，若都能当邻居，该多美好。道路崎岖泥泞，常被石头绊着，被草根绊着，却舍不得止步。走啊走啊，去往青草更深处，去往鲜花更深处。上坡下坡，渡河越沟，雪山盈盈，鲜花漫漫，灵魂出尘了。偶有雨点落下，而天空却是明净的，白云一层一层叠加着，厚得不能再厚。一线的蓝天从里面挣脱出来，像一片湖泊似的。走得腿酸，也才识得它的冰山一角。想要翻越天山去，也只想想罢了。对远古大唐的那个僧人充满无限敬意。六七点回转入住的小木屋，落了一阵子雨，空气湿湿的，冷，也无多余的热水可洗，也无电视可看，手机信号也不通。回到从前的岁月了，天黑了就关起门来睡觉吧。天却未黑，傍晚也才刚刚开始。听见牛在不远处叫，哞哞哞的。原打算晚上在院子里看星星的，这下子星星是看不到了。我忧愁着，这一夜我将如何抵抗这冷。九点半，雨声渐大，敲在小木屋顶上，咚咚咚。那些小花呢？那些小草呢？雨声会敲打着他们的梦吧。睡在雪山怀抱中，睡在雨声里，虽冷，这感觉却真是奇妙。男人们凑成一堆喝酒，我好不容易找了只空酒瓶，找了点热水灌进去，抱怀里，这才感觉到身上有了点热气。一夜雨声滴答，被子凉薄，稍稍动一动就有凉气洗身。好不容易囫囵着睡着，梦里全是雪山盈盈，各色花相迎相拥。汉塔的叫声四起，他们似乎就站在门外，你一声我一声，昂扬着唤着屋里人。天亮了，鸟跟着歌唱起来，稠密声堪比雨落。也不知他们逗留在哪棵树上，亦或在哪朵花里。夜里他们如何抵挡严寒的，这是个谜。听他们活活泼泼的唱，看来一夜好睡过得并不赖。开门，雪山相迎，一个鹅毛编织的圆月亮歇在山头上，好比巧手的绣娘用丝线给绣出的一幅画。山中一日，世上千年。我恍惚着，那个我活过几十年的尘世，我已模糊了它的样子。去林中散步，地上覆着叶霜，一层银白。树上挂着叶霜，树叶子晶莹可爱。马在林间草地上吃着草，有牧民在林间草地上挤奶。母牛很听话地站着，一只小牛依偎在一旁，好奇地看着。他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又觉得有趣，怎么他喝的奶，人也喝？

0: 呢。
1: 汉塔又不知在哪棵树下叫，叫声像孩子吹芦笛，又像吹着小海螺。这里没有小海螺，却有着无数的晶莹剔透的石头。我沿着夏特河走，岸边全是被雪水冲刷过若干年的石头，大大小小，有的像抽象画，更多的是洁白的不着一色的，雪一样白。出太阳了，仿佛哪里有一只大手一下子驱散了山中的寒气，阳光洒在身上，那种体贴的温暖让人感动得要流泪了。难怪牧民们如此钟爱阳光，每日出太阳他们都要合掌感谢。群山也都沐浴在阳光里，神采奕奕，草地上的花们抖落了叶霜，更是明艳。好日子长着呢，千年万年。

上午10:30离开夏特古道，车子在山峦之中穿梭，如蛇友，有梦幻的感觉。再见了1920年的小木屋，再见了草原，再见了雪山，再见了夏特河，再见了小汉塔门。出景区大门，司机师傅在门口用西瓜和馕欢迎我们。西瓜跟冰镇的差不多，这里是不需要冰箱的，天然的冰库那么多，吃一口西瓜就一口馕，这吃法绝了。吃完往伊犁赶，几个小时后我们已再次踏入特克斯城，在美食街吃午饭，牛肉面和凉皮都很好吃，新疆人都很友善，价格也公道。水果多的是西瓜、哈密瓜、杏和桃，有少量葡萄已提前上市。问：葡萄甜吗？笑吟吟答：甜。你们吃一颗试试吗？话毕，已有葡萄递到跟前来，吃一颗，果真甜得很。看见手工制作冰淇淋的，据说是这里的特色，买一个2块钱，持手上吃。抬头看见一商场，想到昨夜在夏特古道小木房挨冻，怕明天在赛里木湖也会冷，决定进去买一身厚衣服。我就进去了，好不容易觅得一件羽绒服，又配了条羽绒裤子。商场的人很好笑地看着我，大约在想，这人怎么了？这大夏天的要买这么厚的衣裳。傍晚6-7点赶到伊犁，很城市化的一个城。经历了几天的野外游玩，倒不适应这样的繁华和密集了。上午9:30从伊犁出发，去看薰衣草。说来有些惭愧，到新疆我本是冲着薰衣草来的。一踏上新疆的地盘，薰衣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不起眼的小镇上都在卖薰衣草精油、薰衣草香包、熏灯和薰衣草枕头。紫色的小花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窗外多平坦

0: 地里长树木庄稼，树是白杨树，庄稼是玉米和小麦。阳光打在白杨树的叶片上，望过去，那些叶子像盛开的小白花，一束密密的小白花。到科古尔琴薰衣草庄园，科古尔琴在蒙语里是绿色的山脉之一，依托着这样的绿色山脉，上万亩的薰衣草尽情开放。几场雨落，薰衣草的颜色已褪去不少，变淡了。园子里的人说，你们若早来半个月，可以看到最美的薰衣草。我心下有点黯然，美的东西似乎总难以长久。可转眼看到那么多薰衣草所制成的精油、枕头、香包，还有薰衣草蜂蜜，又释然了。它们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世间万物原是相互渗透的。跑进薰衣草的花丛里，拍了许多美照。远处山峦隐映，近处花开沸沸，紫气蒸腾。人行于其中，人人得而成仙。花丛中立有细菌公主的塑像，许多人跑过去留影。我远远站着看了会儿，在心里祝福了这个小公主，但愿她变成了这薰衣草中的一朵，无关历史重任、政治使命，只安静做着一朵天真的花。离开薰衣草庄园时，我买了几只薰衣草香包带上，也没想好带回家要送给谁，全凭缘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24集。吴孙甫没有想到，他关心的三件事竟然都要在今天晚上有一个大概的结果。这三件事其实件件重要，但是无论是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不会太出意外。现在杜竹斋来了，杜竹斋一边走一边说，在孙府对面的沙发里坐下，就拿出一块大手帕来盖在脸上，用劲开抹。这是他碰到什么疑难事件时常有的姿势，目的不仅是试汗。吴孙甫看了杜竹斋一眼，就明白交易所里的情形未必顺利。他微微一笑，心里倒反安定起来。失败或胜利只有1-2分钟内就可以分晓，像他那样气魄远大的人照例是反倒镇静的。他回头对费小胡子摆一下手，就吩咐他：
2: 小生，你要立刻回镇去，把现款统统收齐，有多少是多少，就立刻送来。电厂里坏了一个马达，我明天就派人去看，总该可以修理的。今晚上你要赶到双桥镇，你去单雇一只汽油船，1点钟以前就要开船。好了，去吧。
3: 是。
1: 费小胡子哭丧着脸回答，他离开轮船还不到1个钟头，坐下来伸一个懒腰的功夫也没有，现在又要他立即再上什么汽油船去受震荡，而且是回到被武装农民团团包围着监视着的镇上，他真有点不情愿。但是吴孙甫的脾气就是那么火急，而且毫无通融，费小胡子只好把一口怨气往肚子里吞，抖抖衣服就走了。这里吴孙甫与杜竹斋就谈起交易所方面的经过来。电闪雷鸣雨吼充满了空间，说话几乎听不到。吴孙甫就凭杜竹斋嘴唇运动的姿势知道了一个大概，当杜竹斋的嘴唇皮略一停歇的时候，吴孙甫忽然冷笑着大声喊道：还有新空头跳落吗？他们见鬼啊！

0: 所以，事情是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发狂的世面。哎呀，要看下午的一盘。我们手上还有多少？400-500万。我们一放，涨风马上就会变成回跌。不放出去呢，有什么办法？统统放出去吧，反正没有亏本呀。
1: 怎么不？你忘记了我们付出过30万吗？
0: 自然记得，每人不到8万银子，就算是报销了军饷算了。
2: 吴孙府冷冷地说，站起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此时雷声已止，雨却更大，风也起了。风加雨的声音，又加上满园子树木的怒嚎，杜朱斋默然坐着，恍惚又在人声鼎沸的交易所市场里了。成百成千紧张流汗的脸儿浮在他眼前，空气恶浊到叫人脑昏目痴，而这一切都是为的有他和赵波涛等四个人在幕后作怪，而他们自己也弄成放火自烧身，看来是不得了的。杜朱斋摇一下头，忽然叹口气说道：
0: 我真不懂，许多大户空头竟死拼着不肯补进去，明天就是交割，今天上午还有新空头跳落。
3: 什么新空头跳落？也许就是赵波涛弄的玄虚吧。
2: 忽然吴孙府转过身来，看定了杜朱斋说，同时将右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杜朱斋紧紧张张地站起来，脸色也变了，他真是被交易所里的呼喊和汗臭弄昏了，始终不曾往那方面去猜度。他又气又发急，
0: 也许是的，那真岂有此理了。
3: 我们上了当了。
2: 吴孙府仰天凝笑，大声叫起来，此时又有个霹雳像沉重的罩子似的落下来，所有的人声都被淹没。杜朱斋拿出雪茄来燃上了，猛抽了几口，慢慢地说：
0: 要真是那么一回事，老赵太不够朋友了，我们一定和他不甘休的。但是孙府，且看午后的一盘究竟如何，要到下午这一盘里才能明白，此时还未便断定啊。
3: 只好这么希望了。
0: 不是希望，还是有几分把握的。我就去找上老头子去，吃过了午饭，我再到交易所里去看世面。
2: 杜朱斋说着就站起来走了，吴孙府跟着也离开了书房，但是走到大客厅街前，正要上汽车的时候，杜朱斋忽又回身拉着吴孙府到小客厅里，郑重地问道：
0: 费小胡子去了来怎么说呢？损失多少啊？
3: 详细情形还是一个不明白。
0: 哎，你刚才不是叫他立刻回镇去吗？
3: 叫他回去收集残余，都调到上海来。我现在打算集中实力，拿那个信托公司做大本营来干一番。
2: 吴孙府微笑地回答，脸上的阴沉之气一扫而光了。杜朱斋沉吟了半晌，然后又问：
0: 那么朱银秋方面，你是一定要积极进行的？你算定了没有风险呢？
2: 吴孙府不回答，只望了杜朱斋一眼。
0: 办厂什么的我是外行，可是看过去实业前途总不能够乐观，况且朱银秋也不是糊涂虫，他的机器厂房等等现在值50多万，他难道不明白？我们想用30万盘过来，

0: 他怎么砍呢？他这个人又很刁赖，要从他的手里挖出什么来，怕也是够麻烦的呢。哎，前几天他已经到处造谣，说我们计算他。刚才从赵伯涛嘴里露出一点口风，朱银秋也在和老赵接洽，想把他的机器抵借十几万来付还我们这边一个月后到期的剪子押款。说到这里，杜竹斋略一停顿，弹去了手里的雪茄烟灰，转脸看看窗外。筷子粗细的雨条密密麻麻挂满在窗前，天空却似乎开朗了一些了。杜竹斋回过眼来，却看见吴孙府的脸上糊起了狞笑，突然问道：老赵答应了他吗？
1: 大概还在考虑，目前老赵为的是正和我们打公司，表面上很客气。他对我表示，要是朱银秋向他一方面进行的押款会损害到我们的债权，那他就拒绝。
0: 竹斋，一定招呼老赵拒绝。
1: 就是为此我要和你商量呀。我以为目前事业情形不好，还是暂且保守。朱银秋如果能够从老赵那里通融来还清了我们15万押款，我们也就算了吧。
0: 不行，竹斋，不能那么消极。吴孙府抖得跳起来说。此时一道太阳光忽然从云块的下隙中间射出来，通过了那些密密麻麻的雨帘，直落到小客厅里，把吴孙府的脸染成了赭黄色。雨还是腾腾地下着，吴孙府用了压倒雨声的洪亮嗓音继续叫道：
2: 我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把朱银秋的剪子挤出来，现在眼见的剪子就要到手，怎么又放弃了呢？
0: 竹斋，一定不能消极，叫老赵拒绝放款给朱银秋，我们的信托公司有优先权，那是15万的干减押款合同上载明了的。朱斋，我们为了这一条，这才利息上大大让步，只要了月息5厘半。朱斋，告诉老赵，应当尊重我们的债权。
3: 杜竹斋望着吴孙府的面孔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嘴角拔出雪茄来，松一口气说：
2: 只好办了一步再看了，眼前是交易所方面吃紧，我就去找上老头子吧。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是小些了，却变成浓雾一样的东西，天空更加灰暗。吴孙府心里也像挂着一块铅。公债市场瞬息万变，所以希望是并没断绝。然而据昨天和今天上午的情形看来，颇有杀多头的趋势，那就太可怕。这种现象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已经走漏了消息，根本不大信任赵伯涛的吴孙府，无论如何不能不怀疑赵伯涛内中又有诡异的手段。到公债市场去混一下，原不一定会危险，可是和老赵共事，那危险性就很大了。吴孙府负着手踱方步，

心里不住地这样想。钟上已经是11:30了，预料中的涂维月的告捷电话竟没来，吴孙府不得不把赵伯涛和公债搁在一边，提起精神来对付工厂方面。他吩咐高升打电话去，可是他的电话当真坏了，叫不通。吴孙府一怒之下就坐了汽车，亲自到厂里去视察。变成了浓雾的细雨，将50尺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有几处耸立云霄的高楼，在雾气中只显现了最高的几层。巨眼似的成排的窗洞内闪闪烁烁，射出惨黄的灯光。远远的看去，就像是浮在半空中的蜃楼，没有一点威武的气概。而这浓雾是无边无际的，汽车冲破了窒息的潮气向前，车窗的玻璃变成了毛玻璃，就是近在咫尺的人物也都成了晕状的怪异的了，一切都失了鲜明的轮廓，一切都在模糊变形中了。吴孙府背靠在车厢的右脚，伸起一条左腿斜搁在车垫上，时时向窗外瞥一眼，很用力的呼吸。一种向来所没有的感情突然都上他的心头来了。他在企业界中是一员猛将，他是时时刻刻向前突进的，然而在他前面不是半浮在空中的荒唐虚无的海市蜃楼吗？在他周围的不是变形了的轮廓模糊不清的人物吗？正如他现在坐在这汽车内，在迷雾中向前冲啊。于是一缕冷意从他背脊上扩散开来，直到他脸色发白，直到他的眼睛里消失了勇悍尖利的色彩。汽车开进厂里了，在四车间的侧面通过，惨黄的电灯光映射在四车间的许多窗洞内，四车转动的声音混合成软滑的骚音，充满了潮湿的空间。在往常，这一切都是怎样的立即能够刺激起吴孙府的精神，并且他的有经验的耳目怎样的就能够从这灯光，从这骚音判断那工作是紧张或是松懈。但此时虽然依旧看见，依旧听得，他的脑膜上却沾着一片雾，他的心头却挂了一块铅。直到保镖的老关开了车门，而且莫甘城和涂维月双双站在车前迎接，吴孙府这才慢慢地走下车来。他的灰白而凝厉的脸色使得莫甘城心头乱跳。吴孙府冷冷地看了莫甘城一眼，又看看涂维月，就一直跑进了经理办公室。第一个被叫进去问话的是涂维月，这个青年一脸冷静，不等吴孙府开口问，他就先说道：三先生公馆里的电话出了毛病，10分钟前刚刚接通，那时三先生已经出来，可惜那电话修好的太迟了一点。吴孙府略皱一下眉头，却又故意微笑，他听出了涂维月这番话的背后的意思，是在说他这一来乃是多事。这个骄俭自负的年轻人显然以为吴孙府不在家中守候捷报，哦，那是预先约好了的，却急冲冲地跑到厂里来，便是对于部下的办事人还没有绝对信任的意思，那就不合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那就不是办大事者的风度。吴孙府拿

0: 眼睛看着涂维月的面孔，心里赞许这个年轻人的倔强和精明，可是在口头上他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放心不下这才跑了来的。他又微微一笑，就很镇静地说，现在不是快到十二点钟吗？我料来我的前敌总指挥已经全线胜利了，我出其不意跑了来，要对俘虏们演说。那还是太早一点，涂维月斩斩截截地回答，脸上依然是冷静的作怪。什么？难道我刚才听到车间里的响声还不是真正的开车？还是和前几天一样吗？请三先生去看一下就可以知道。涂维月放慢了声音说，却是那态度非常大方，非常坦白，同时又非常震惊。吴孙甫鼻子里哼了一声，他的眼光射在涂维月脸上，愈来愈严厉，像两刀剑。可是涂维月挺直了胸脯，依然微笑，意外地提出了反问道，我要请示三先生，是否仍旧抱定了和平解决的宗旨？
1: 自然仍旧想和平解决，可是我的耐性也有限度。
0: 是，先到今天为止。前天三先生已经说过，但女工们也是活的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尤其糟的是他们还有比较复杂的思想，烈火一般的感情。譬如大前天他们还很信仰他们的一个同伴，第十二排车的姚金凤，可是今天一早起就变了态度。他们骂姚金凤是走狗，是出卖了工人利益，情形就顿时恶化。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在1904年，毕加索搬到巴黎一处被称为洗衣船的破旧公寓里居住。据说只要风一吹，这栋建筑就会像塞纳河上的洗衣船一样摇摆。人们用洗衣船这个名称形容这个住宅楼之破旧。画家虽然生活得很艰难，但也自由自在，可以专心从事艺术创作。此后他的作品摆脱了忧郁的蓝色调，进入红色调的时期。在来到此处后的第二年，毕加索绘制了《拿烟斗的少年》，这幅画被认为是毕加索最富有诗意的作品。画面描绘的是位头戴花环的少年，他脸色苍白，手拿着烟斗，显示出某种颓废的神态。

个少年是谁呢？他是真人的肖像，还是画家想象中的人物呢？有资料显示，画中的少年确有其人，他就是居住在洗衣船附近的一个船。

一个月后的某个夜晚，毕加索听到朋友朗诵维尔列奴的诗句，突然来了灵感。回到公寓后，在画中少年的头上添加了一个花环，于是就诞生了这幅杰作。我们不知道哪种资料更为准确。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不遗余力。公元前260年，秦王派大将白起在赵国的长平一举击败了由赵括率领的40万赵军。秦王乘机要挟赵王，要赵国

0: 割让六座城池给秦国，作为讲和的条件。赵王连忙召来大将娄昌和上卿于卿商量对策。
1: 长平一战，我们吃了败仗，我想带领全部人马与秦军决一死战，你们看怎样？
2: 这样做没用，还是派亲信使臣去讲和为好。
0: 娄昌说。于卿不同意娄昌的主张，问赵王说，
1: 大王，这次秦国究竟是想消灭我们赵国军队呢，还是打一打就回去？
0: 赵王说，
1: 秦国这次出动了全部军事力量，不遗余力地来攻打我们，当然是打算消灭我们呢。那么我们应该带着贵重的礼物到楚国魏国去，他们贪图财物，一定会接待我们的。这样秦国以为我们在实行合纵的策略，就会恐慌，就会同我们讲和。
0: 可是赵王不听于卿的劝告，还是派了使者去秦国求和。于卿听说此事，就对赵王说，
2: 这次求和肯定不会成功，因为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要把赵国求和的事情宣扬开来，让各国都知道。楚国和魏国以为赵秦讲和了，就不会再来援助赵国。秦国看到无人来救赵，那么也就不再需要与赵国讲和了。
0: 果然不出于卿所料，赵国求和不但没有成功，都城邯郸又被秦军围困。最后赵王只得亲自去秦国，订立了对赵国十分不利的合约，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当强大的秦国出兵攻打赵国时，于卿凭借一双慧眼看清了各种厉害，先后两次向赵王献出锦囊妙计。就算是求和，也要讲求策略，不能盲目满足强秦的无理要求。赵王拥有如此睿智的贤臣相辅，实乃一幸事。可惜赵王有眼无珠，昏庸至极。于卿空有一番谋财大略，却无用武之地。最终赵王割地求和，定下丧权辱国的条约，遭受天下人耻笑，尝到了自己酿造而成的苦果。事已至此，恐怕他也在追悔当初自己没有接纳良言吧。

0: 名誉前，西汉时期，汉文帝有个宠臣名叫邓通，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受宠是因为他只要能让汉文帝高兴，什么事都愿意干。有一天，皇宫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汉文帝就让他给邓通算上一命。那位算命先生仔细观察了邓通一会儿，就说：“
1: 以后他会穷得饿死。”
0: 汉文帝听了觉得好笑，说：“
1: 呵，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让他很富，他怎么会受穷饿死呢？一定是算错了。”
0: 算命先生说：“
1: 我算的是这样，是否应验，只有等到以后才会知道。”
0: 当时，因为邓通深得汉文帝喜爱，得到很多的赏赐，已有很多的钱财。后来，汉文帝又下命令把蜀郡盐道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邓通自己私人铸钱。邓通更是发了大财，简直是富得流油。他铸的邓氏钱在全国流通，普天之下，可以说除了皇帝，没有人比他更富有了。汉文帝曾经生疮化脓，邓通就用嘴多次为汉文帝吸出脓疮里的脓液。太子入宫来问汉文帝的病情，文帝就让太子也为自己吸脓，太子不敢不吸。

但脸色很难看。后来，太子知道了邓通常为汉文帝吸农的事，非常惭愧，由此对邓通怨恨得要死，心想，等我当了皇帝，一定要好好收拾他。汉文帝死后，太子即位当了皇帝，他就是汉景帝。景帝很快就免去了邓通的官职。邓通赋闲在家没多久，就有人告状说他违规把铜偷运到外界铸钱。官吏一拷问，果有其事，就这样定案了。于是景帝便把邓通的所有财产充公，邓通的家产全都没有了，还欠了很多债。景帝的姐姐赐给邓通一些钱，官吏也一律没收了，连头上一根簪子都不剩。最后，邓通真的穷得没有一文钱，即使在别人家里，一直到死去。其实，邓通的罪过无外乎就是无功受禄，意外得宠于汉文帝。邓通给自己的恩人汉文帝西窗的行为，不仅不是拿人格做交易，反而算是知恩图报。错就错在邓通生活在那种生杀予夺、大权独揽于一人的皇帝时代，才使得邓通遭太子记恨。对邓通有知遇之恩的文帝一死，他就成为案板上的鱼肉。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权之下的臣民，好比覆巢之卵，随时都会有破灭的可能。至于对算命先生之预言，大可一笑而过。

可能就都会换掉。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国内球员是不是会有交易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作为一支在休赛期花了这么大手笔引进的这个引进这么多豪强球员的这个北京队，你这个赛季。

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史三百年，李氏二十军，武略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边塞文，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丝路间，五谷长空。
2: 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说了，面对刘武周咄咄逼人的态势，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心里直发毛。他们清楚，如果不能尽快剿灭刘武周，李渊固然是罪责难逃，他们二位呀也脱不了干系。李渊比谁都清楚王威和高君雅的恐惧。他们虽然是杨广的亲信，但杨广翻脸不认人也是出了名的，于是他便借此机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太原军政两界要员之外，当然也少不了王高二位。在会议上，李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并先后使用恐吓、撂挑子、倒苦水等手段，搞得二人心乱如麻，最终同意了招兵的决定，并把招兵大权拱手送上。而李渊自己呢，反倒显得极不情愿，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挑起这个担子。你们非要我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吧。李渊呢，是苦着脸结束这次会议的。回去以后，他立刻派几名心腹家丁分为两路，一路赶往河东密诏建成原籍志云，一路奔赴大兴城去通知平阳以及平阳之夫柴绍。他要这些亲人赶紧前来太原会合，太原兵变就此拉开了序幕。招兵工作进行了十来天后，王威和高君雅感觉有些不对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两位堂堂的副留守居然根本插不上手。问题主要是出在带兵的身上。当时啊，已经招募了万把来人，可是这么多人，李渊并没有分派给他们一兵一卒，反而交给了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等人。李世民一个小青年，刘文静是个文职，此二人没有什么资格姑且不论。长孙顺德和刘洪基那是什么人啊？那都是犯了死罪的逃犯，李渊凭什么让他们带兵？他想干什么呀？难不成要造反？王威和高君雅终于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他们很想派人介入招兵工作，并针对李渊的图谋进行调查取证。可是他们心里也清楚，如果跟李渊直接摊牌，肯定没好果子吃。为今之计啊，只有发动一次兵变，把李渊抓起来再说。 可要办成这事儿难度挺大的。现在太原这块地盘上，李渊是老大，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他很会收买人心，而自己这边呢，实在是缺乏得力干将。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晋阳乡长刘世龙。刘世龙是晋阳乡的老大，在刘老大的地盘内有一座著名的建筑晋祠。晋祠呢，是为了纪念唐叔虞而修建的。当地人每到五月份的时候，经常会到这里举办大规模的祈雨仪式。这种祈雨仪式呢，有时是民间自发行为，有时呢是官民合办的。而这时候就可以让刘世龙出面邀请李渊去主持这个仪式，

李渊是太原的父母官，他没有理由不去，只要他去了他就死定了，因为在这种祈雨的仪式上他身边不会带多少人。他们很快就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了刘世龙。到太原一年多来，他们一直把刘世龙当成自己人，即便刘世龙不是自己人，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们只有这个机会。当着王高二位副留守的面，刘世龙一口就答应了他们，嘴上是答应了，心里可没有。事实上啊，当刘世龙满口应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赶紧报告李渊吧。因为刘世龙心里很清楚，太原这块地盘上谁是真正的老大。何况当李渊来到太原以后，刘世龙虽然没有见过他几次，但是印象却很深刻。当时李渊以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唐国公之尊，居然拉着他一介草民之手问长问短，把他当成座上宾。刘世龙为此打心眼里感动，也因为这种感动，刘世龙毫不迟疑地找到了李渊，然后透露了王威等人的计划。李渊的人格魅力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0: 五月间的一天，王威、高君雅照例去晋阳宫东门附近的办公地点上班。过了一会儿呢，李渊也来了，于是三人便一块儿坐在堂上，听取众人关于各项工作的汇报。正说着呢，晋阳县令刘文静带着鹰阳府司马刘正惠进来了，嘴里吵吵着说有密报要呈上。 李渊便示意两位副手接过去先看，可刘正惠不肯，他说：“这封信举报的就是两位副留守的事儿，只有唐公您有资格看。”李渊听罢大吃一惊，他说：“哪有这种事儿？”然后接过密报，一边看一边念：“王威、高君雅二人阴谋勾结突厥。” 夺取太原。这时候，王威和高君雅终于清醒过来了。闹了半天啊，感情人家先下手了。高君雅不甘心束手就擒，他大叫道：“这是有人想陷害我们！”可是，一切都晚了。只听李渊一声令下，长孙顺德和刘洪基二人冲上来，两位副留守就此被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
1: 仿佛为了配合李渊似的，仅仅过了两天，突厥人居然真的打到了太原城下。于是啊，全城百姓都对王高二人的卖国行径恨得咬牙切齿，而李渊呢，也便顺水推舟的杀掉了这二人。除掉王高二人以后，李渊彻底摆脱了来自江都方面的控制，他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 不过，突厥人在配合他完成锄奸行动的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数万铁骑兵临城下，搞得太原人心惶惶。要想顺利起兵，必须呀把他们先打发走了。但如果跟突厥人死磕，就算能守得住太原，伤亡也必定会很大。在此危机关头， 李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诸位一定似曾相识。于是，当突厥人来到太原北门外的时候，他们看到这样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太原城门大开，城头悄然无声，不见一兵一卒，也不见一面旗帜，仿佛是一座空城。 但就在这座空城当中，一股杀气却扑面而来。

这是突厥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看似无人防守，却胜似埋伏有10万雄兵。短暂的犹豫之后，突厥人没有直接进攻，他们计划先绕到东门去看看情况。但就在他们的队伍几乎全部离开北门的时候，背后突然杀声四起，一支队伍从城内冲了出来。这是李渊派出的一股小部队，他们袭击突厥后队的目的只有一个，抢马。经过一番激战，突厥人几乎全歼了这支抢马队，然而他们也就此打消了攻城的欲望。谁知道李渊还有什么招数等着他们，毕竟啊，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过远道而来，不捞一把也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们趁势在太原城郊展开了疯狂的抢劫。攻城不是突厥人的强项，但掠地他们还是蛮在行的。然而没过多久，远处却传来隆隆的战鼓，紧跟着就是漫天扬起的灰尘。这一路战鼓未罢，灰尘犹在，那一路又传来战鼓，又扬起满天灰尘，恰似有无数援兵正往太原赶来。不管是不是援兵，突厥人都不想待下去了，他们只想安安全全地离开太原。于是两天以后，他们连夜撤离了。突厥人绝对不会想到，如果这时候他们立刻发动猛攻，十有八九会拿下太原。因为那些援兵啊，都是李渊从城内派出去的人马，当时的太原几乎已经是一座空城。结结实实地忽悠了突厥人一把之后，李渊一边焦急等待着建成、元吉等人，一边开始加紧筹划军马的事情。然而要想从突厥人手里搞到优质军马，又谈何容易呢？这个时候，刘文静给李渊出了个主意，花钱跟突厥人买马。上回抢马没能得手，这回买你的还不成吗？刘文静的计策是有道理的，突厥人啊，天性贪婪，看在钱的份上，他们一定会不计前嫌。但事实上，买马只是这个计策当中的一部分。刘文静的本意是拉拢突厥人，并借助其兵马以壮声势。不过呢，这个计策呢，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倘若突厥大队兵马南下，所经之处啊，当地人民势必又是一场浩劫。更何况，到时候他们是真的帮忙，还是想趁机踏足中原，也是难以预料。权衡利弊之后，李渊采纳了刘文静的建议，因为除此以外，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一旦自己起兵，大部队肯定要离开太原，而太原所剩人马根本无法阻止突厥南下。即便突厥不来，刘武周也会来捡个便宜，不如假意跟突厥联合，也许还会让刘武周啊忌惮几分。于是他立刻给史弼写了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本人很快就要起兵了，但我并没有造反的意思。我想干什么呢？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救民于水火，二是拉杨广一把，三是跟突厥恢复友好的往来关系。现在我这里缺兵少马，可汗能不能资助一下啊？事成之后，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

七天之后，李渊派出的使者带回了史弼的答复。史弼倒是很爽快，不仅一口答应买马的要求，还计划随后多派些兵来。不过史弼也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他想立李渊当皇。

0: 坚持要滑雪下山。在雪地上，他们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享受着雪野的快乐。终于回到了家里，一家人围坐在火堆旁，欢庆着新年的到来。
1: 怒江呢，从西藏奔腾而至，在丙中洛绕了一个大弯，形成了一片平坝，也是怒江大峡谷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大的平坝。丙中洛呢，是一个典型的人神共居的仙境，周围的群山中有十座呢是有名有姓的神山，而且每一座神山都有自己的神主。除此之外呢，每一个奇峰怪石、每棵大树、每个金沟都有自己的神灵。境内居住有藏、怒、傈僳、独龙等少数民族，这里呢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2: 我们继续驱车向前行驶，大约开了4公里，就看到一路狭窄的怒江大峡谷突然豁然开朗，眼前出现了一个开阔的平坝，别具风格的小村庄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平坝上，仿佛是一幅美丽的油画。这就是被人们誉为人神共居的丙中洛。
3: 其实到现在我都很难想象，我竟然来到了传说中的丙中洛。记得昨晚在翻看资料的时候啊，这里被誉为人间的天堂、世外桃源等等等等。现在我竟然站在这个丙中洛的面前，哇，用什么感觉来说呢？而且沿着这个整个峡谷啊，其实整个怒江峡谷是比较狭隘的，两边都是山啊。不过在这里可以说是豁然开朗，是一个整个一个大大的一个平坝。感觉与前面的风景完全是不同的，怪不得被称为世外桃源啊。而且丙中洛其实源自丙中，原来叫丙中的时候呢，意思是藏族村的意思，后来现在这里呢成为了傈僳族啊、怒族很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大家庭，可以说这里也是这里的一个特点之一了。而且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在远处就可以看到嘎瓦嘎普雪山，也是这里的怒江第一峰，海拔据说有5000多米。而像这样的神山啊，在整个丙中洛周围呢一共有10座，可见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地方了。
2: 在丙中洛的街道上，我们还发现这里有许多带有藏族风格装饰的车辆。
3: 从地图上看啊，丙中洛正好位于滇藏的交汇处，所以这一路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货车啊、车辆啊，他们都有一些西藏风情的一些装饰啊，非常的有意思，好像感觉到了西藏一样。还有一些西藏的一些画册啊、地图啊，就感觉好像已经离开了云南境内。应该这个货车应该就是经常往来于云南和西藏之间吧。哎，的确是，哎，上面写着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这个呢从地图上看应该就是丙中洛相邻的一个西藏的一个地方。看来如果我们顺着怒江继续向北走的话，应该就到西藏了。
2: 丙中洛是丙察公路的起点，丙察公路连接着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这也是怒江州通往西藏的一条主要通道，很多要进入西藏的车辆都要途经丙中洛，这里也是人们经常停车休息的地方。
1: 澡堂会啊，是怒江地区傈僳族一年一度的赛歌会，也是青年男女相识的好机会。在此期间啊，歌手们会聚集在一起，边赛歌边品尝各自带来的美酒，交流生活生产经验。通常呢要3天3夜。怒江地区由于大山重重阻隔，对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也造成了障碍，因此啊，澡堂会也是青年男女的相亲大会。丙中洛下面的桃花岛啊，原名叫做巴腾腾，海拔1300米左右，与怒江第一湾弯度差50度左右，当地人称怒江第二湾。这里因为呢房前屋后遍地是桃树，每到春天，粉红色的桃花似彩霞映红了小岛。居住在小岛上的怒族群众，在每年农历2月初10桃花盛开的季节，都要过桃花节，主要呢为了祭祀怒族祖先白马。驴友们攻略当中常常呢会提到中国最美村庄，那么雾里村就是驴友当中常常提及的最美村庄了。雪山脚下的一片小小的村庄，疏落有致的房屋，周遭的田地，春夏油绿，秋至金黄，白云与炊烟在半山腰

交汇，高黎贡山冰峰的雪山顶若隐若现。在怒江的第一湾的台地上呢，却蕴藏了一个世外桃源——坛桶村。村子三面环水，高出了怒江50多米，地势开阔，层层农田和房屋构成了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最美的是这里呢，遍植桃花，每到花开的时节，形成一片绯红的云霞。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现实版本竟然在这里呢就找到了。该村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桃花节。而在丙中洛，像这样惊艳的村子呢也并非罕见。重丁村也是风景如画，原有雪山梯田做背景，近有流水绿树红花做点缀。丘纳统村是整个怒江大峡谷当中的精华部分了，原始森林茂密，瀑布众多，沿途景色壮观。村里的老教堂、中式的房屋，顶上却立着木质的十字架，有满脸皱纹的藏族老人坐在教堂前晒太阳。村民的生活虽然十分的贫困，但是呢，也保持了一份原始的淳朴。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这一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当前，中国汽车正凭借技术创新与生态构建的核心能力，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此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符合中外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需求，是东风汽车全球化进阶的重要举措。东风汽车携手斯特兰蒂斯集团，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资源优势，必将推动合资合作释放更多效能，全球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智能化、电动化的产品体验及服务，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维。开放合作，共赴新城，东风汽车将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奋斗2030年全球销量50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 40% 的目标，加速实施天际扬帆计划，构建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产供链安全生态，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夯实全球化发展根基，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一个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一个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混合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比亚迪王朝旗舰汉全面升级，汉 EV 闪充版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98万元至18.78万元。新车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时及闪充技术，实现充电快如加油的颠覆性不能体验，都是实现闪充续航、性能、智能与舒适等12项核心升级。汉 EV 闪充版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比亚迪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实现常温下 10% 至 70%， 仅需5分钟 10% 至 97%， 仅需9分钟零下30度低温环境仅增加3分钟，配合零重力轻细枪线、地形滑轨、优雅充及无感支付全面优化不能体验。目前比亚迪已在全国建成5500多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高速网络正全面推进覆盖京港澳、沈海等主要动脉。同时汉 EV 闪充版推出限时专属礼遇，购车即享一年免费闪充权益，畅享无忧不能。与此同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带来行业顶级安全保障，经历500次闪充循环后，真刺人稳如磐石，底部可承受国标10倍能量撞击，四节电芯同时短路一毫发无损。比亚迪通破承诺，电池容量低于 77.5% 免费更换，电芯终身保修，以硬核测试与诚信质保，让每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在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5.0 基于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支持高速自主变道、自动超车、 ETC 无感通行等功能，智能泊车辅助覆盖超300种场景，包含偏置泊车与下车泊入。汉 EV 闪充版用户可选装带激光雷达的进阶版本，解锁城市红绿灯启停、无保护转弯及拥堵跟车等辅助驾驶场景。比亚迪郑重承诺，在中国市场对所有搭载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及损失全面兜底。作为旗舰轿车，汉 EV 闪充版兼顾驾驶乐趣与全车成员舒适体验，新车拥有705公里、实现百公里10.8千瓦的电耗表现。性能层面，240千瓦大功率电机将0/100加速推至6.5秒，起步迅捷，超车利落，后段充沛。舒适配置方面，汉 EV 闪充版新增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打造旗舰的光怀与细节处彰显品质温度。汉 EV 闪充版标配 T-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带来便捷与温度兼备的交互体验。手机 APP 远程一键备车，预设座舱环境，末方传声筒支持车外语音提醒，令礼让行人优雅得体。小憩模式启动后，座椅自动放倒并播放自然音乐，营造舒适秀气空间。

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 72%， 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 39.3 万辆，同比增长 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 170%， 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 72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十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了，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
3: 爸，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2: 奶奶你真有学问。
3: 那是。
2: 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6: 只为与你相拥。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8: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

加快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业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相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捷达汽车科技公司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驱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四川打造新一级汽车生态集群，打造汽车产业新标杆。齐泽楷博士表示，全新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驱动着经典捷达全面迈向电动化，也标志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汇集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驾驶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